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7月9号星期四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节目的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呢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预计10号滁州依然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1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首先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关注本地的信息。那首先我们要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7月6号晚，各大新闻媒体平台发布了一段激流中救人的短视频，迅速刷屏了网络。视频当中，定远县一名村干部纵身跃入湍急的河道，勇救落水少女的感人画面，收获了海量网友的点赞和转发。大家呢也是纷纷致敬平民英雄，并且亲切地称呼当事人为宝宝书记。记者专访了这位凭凡人善举圈粉无数的90后基层干部，退役军人白宝宝。
2: 看到那个孩子在那个深水区在那来回翻滚的时候，当时心里没想那么多，只有着急，第一反应就是先救上来。我就是咱们这个定远县永亨镇河北村本村人士，周末陪一下孩子，正好放暑假了，去看一下。那边也是下的有雨，还是比较大的，走到那个河边嘛，水上来了，车就过不去，我们就下去查看情况，发现了这个未成年的女性，然后在那个桥边就被上流下来的水冲下去了，就一直翻滚。当时这个心情也比较急，直接就跳下去，水应该有2米深，因为我跳下去的时候我直接就不露头了。我现在想想是蛮后怕的，我自己也是作为孩子的父亲，身为退伍军人，又是一名基层村委会工作者，看到一个孩子落水了，那是第一反应就是先救上来，怎么想的这块根本就没有再考虑。
1: 据了解呢，白书记2009年参军入伍，2014年光荣退休，服役期间呢表现优异，也斩获了多项比武佳绩，所在班曾经荣立3等功。那退役返乡之后呢，他也扎根乡土，深耕基层，坚守村级岗位多年，用心服务村民，助力乡村发展。再来看，市公管局持续优化公共资源交易环境。今年以来，市公管局聚焦市场主体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线上加线下送政策、抬账加制度、清资金、抽查加考评、强监

管等务实举措，持续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和满意度。市公管局线下主动对接滁州经开区、中心苏滁高新区等平台，靶向解读投标流程、费用减免等核心政策，线上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常态化发布政策解读与办事指南，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政策解读39期、服务指南12期，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该局树牢新官理旧账的责任意识，全面摸排国有产权类项目沉淀保证金，建立明细台账，逐笔核实清退，累计退还滞留金33.12万元，并依规上缴财政沉淀资金272.43万元，实现存量问题清仓见底。同时修订完善投标保证金管理规定，细化流程，压实责任，从源头防范新增沉淀，切实为企业盘活现金流。该局持续强化交易评审全链条监管，修订完善相关的招标文件示范文本，新增异常低价评审机制，建立招标文件全覆盖抽查机制。今年以来已累计抽查项目290个，督促整改不合理条款27条，同时从严开展评标专家履职考评，完成840个项目评价，对23名违规专家予以扣分处理，有效提升了交易评审的公信力。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来看今晚看滁州记者的报道。我市划定了253处地产西瓜的临时销售点，今晚看滁州记者马宁的报道。
1: 炎炎盛夏，地产西瓜大量上市，为解决瓜农进城售卖难题，方便市民就近选购，今年我市城管部门科学规划，在滁城设置253处地产西瓜临时销售摊点，经营周期覆盖整个夏季。
2: 在南桥区新深路西瓜临时销售点位，记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烟火融融，瓜农们将饱满圆润、纹路鲜亮的本地西瓜层层整齐码放，大小瓜果错落有致，干净整洁的摊位让人眼前一亮，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购买。
3: 夏天来了呢，温度也高，我们走远也不能走，这小区门口的卖点水果什么，我们买点方便。
2: 规范的便民点位让瓜农经营更安心，服务更用心，往来的市民驻足在西瓜摊前挑选心仪的西瓜，称重带装付款，整个交易过程顺畅又温馨。标准化的摊位摆放杜绝了占道经营现象，热情真诚的服务拉近了城市邻里间的烟火距离，让便民摊点成为滁城夏日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4: 以前进城沿路流动摆摊卖瓜，生怕占道进人，然后被劝离，生意也不稳定。现在有了划定的固定位置，就在小区门口，不用到处打游击，实实在在帮我们瓜农解决了大难题。
2: 据了解，我市城管部门已在城区范围内划定253处地产西瓜临时售卖点，经营时间将持续到8月30日，方便瓜农进城的同时，也让市民买瓜少跑腿。
5: 今年的探点布局是结合往年销售数据、城区人口分布实地勘察后科学划定的，优先选择小区周边背街小巷，平衡瓜农经营需求和城市交通、市容管理要求。
2: 小小西瓜摊，一头连着农户增收，一头牵着市民便利。253处便民疏导点，用精细化的城市管理留住市井烟火，办好民生小事，让城市治理更暖心、更有温度。城管部门表示，他们会不断加强巡逻，为瓜农销售保驾护航，切实把这项民生实事办好。
5: 各辖区城管中队实行常态化巡查管理，全程做好配套服务，既要便民，又要保证通行规范管理。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全市歌咏经典传承文明线上展演活动精彩举办，整场展演流淌古典诗意，洋溢青春活力，是一场兼具文化质感与艺术美感的诗词盛宴。记者了解到，市观光委连续多年组织开展歌咏经典传承文明展演活动，成为我市青少年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品牌。记者了解到，为了推动歌咏经典传承文明活动，市观光委创新形式，努力让古典诗词活起来。活动以歌咏形式吟唱中华优秀古诗词，将平仄韵律化作婉转歌声，让笔墨文字变成灵动的旋律，通俗易懂、趣味十足的传唱方式，有效降低了经典文化的理解门槛，使晦涩古文变得朗朗上口、悦耳动听。市观光委还坚持以美育人，全力让文化底蕴厚起来。在市教体局的大力支持之下，全市各地各学校精心编排节目，老师们用心打磨细节，于潜移默化间夯实文化根基，陶冶道德情操，切实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本次活动还凝聚了强大的合力，成功让成长的土壤优起来。各县市区的观光委教体局积极配合，各学校主动参与，广大指导老师默默耕耘，倾情付出，以专业能力为孩子们搭建展示的平台，让诗词展演成为了文化熏陶的过程，有效激发了全市青少年学习古典诗词的热情，涵养文化自信，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再来关注琅琊聚力社会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2025年以来，琅琊区持续擦亮滁州友让品牌，全面提升专业化、品牌化、数字化水平，在基层治理、志愿服务、新就业群体服务等领域实现了多项突破，推动社会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琅琊区基层治理根基持续夯实，全市首家社区治理学院挂牌成立，首届社区工作者及法律明白人职业能力知识竞赛成功举办，专业化水平迈上了新台阶，志愿服务织密社区温情网一文登上了中国志愿杂志，是全市唯一入选的案例，数字党建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安徽环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建成启用，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趟出了新路。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和人才培育双双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此外，琅琊区基层治理品牌建设和志愿服务实现由点及面的跃升，滁州友让社会治理品牌深入推进，累计孵化13个社区特色子品牌，构建起友让琅琊品牌矩阵，小牙科普、红盾护航、快乐成长等项目荣获省级以上志愿服务项目奖项，暖心服务持续扩容，苏宁、水石、琅琊99广场三大核心商圈资源有被有效的整合，连点成面的暖心服务场景矩阵初步形成，城市温度触达更多新就业群体。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5: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节目中和大家关注一些本地的信息，也和大家一起去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点的话题。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南桥2026年第二期人才滁州行专场活动举办。近日呢，南桥区举办了智慧和工大赋能新滁州2026年第二期人才滁州行专场活动，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五名专家教授走进南桥，与华瑞微电子、粤好电子等七家重点企业面对面洽谈，围绕产业技术攻关、科研成果落地、校企联合育才等议题深度交流，现场碰撞创新思路，敲定多项初步合作意向。那么活动的聚焦半导体、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发展堵点，打通高校实验室与企业生产车间的沟通通道。活动前期，南桥区委人才工作局、区教科技局、滁州高教科创城等部门逐一梳理企业技术需求、人才缺口，按照一企一策的精准匹配，对应领域专家，做到精准对接、直击痛点。座谈会现场，政企校三方围绕功率半导体可靠性提升、产学研项目联合开发等方向充分研讨，精准找到了产业创新与高校科研的契合点。近年来，南桥区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全面落实人才星碗工程、滁州市满天星人才计划，深耕桥聚英才、智慧赋能人才工作品牌，坚持产业引才、平台育才、服务留才协同发力，构建了产才双向奔赴、共生共兴的良好格局，连续四年获评中国最佳雇主校招案例奖。再来看天长股锁联动护航食品安全，相关股市精通业务却缺乏线索，基层监管所熟悉情况但力量有限，如何打破两条线两张皮的困局？近期天长市市场监管局用一场股锁联动的实战给出了答案。天长市市场监管局以当前正在开展的劣质肉制品和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为突破口，由机关股市和基层监管所联动挂钩，组建九支行动突击队，不设预案、不打招呼，直插辖区网络餐饮和肉制品经营密集区域开展监管执法行动。行动中，机关股长负责精准把脉，基层所长负责当场裁决，二者密切协同，形成合力，实现业务指导与执法处置的无缝衔接。截至目前，天长市市场监管局通过股锁联动，累计检查入网餐饮经营单位和肉制品经营单位166户，现场排查处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62处，梳理违法行为线索7条，作出当场处罚17起，进一步立案查处8起。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袁礼的报道，志愿服务暖桑榆，便民举措传温情。
1: 弘扬尊老敬老传统美德，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老年群众心坎上。近日，南桥区同乐街道万桥社区以暖心志愿服务队为载体，组织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深入辖区高龄独居残疾空巢老人家中，开展走访慰问、清洁家园、便民服务等系列活动，用真情服务守护夕阳红。
2: 每月逢二，南桥区同乐街道万桥社区暖心志愿服务队都会如约上门，为辖区高龄独居老人送去帮扶与关怀。服务队立足老人实际需求，提供多元化贴心服务，针对残疾老人，志愿者携带器械上门测量血压、血糖，逐一记录健康数据，同时邀请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疏导，排解老人孤寂情绪，守护身心健康。志愿者们还拿起清洁工具，帮助老人清扫房间、整理杂物，让居家环境变得整洁舒心。劳作间隙，大家陪老人唠家常，细致询问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及生活难题，用暖心陪伴传递温情，让老年群体真切感受到社区的关怀。
3: 这次和万桥社区联合为辖区残疾朋友开展针对性讲解用药规范与康复护理知识及心理健康知识，耐心解答康复疑问，并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给出了个性化的康复建议，切实解决他们居家健康养护的难题，用专业能力守护特殊群体健康，我们觉得十分有意义，也希望通过这类活动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关怀，今后我们也愿意持续参与公益义诊，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2: 为解决社区老年人办事求助不便的难题，同乐街道万桥社区定制便民联系贴，标注了社区书记、物业负责人、社区民警及网格员姓名、联系电话与微信二维码，志愿者逐一上门发放，并耐心讲解使用方式。一枚小小的联系贴，架起社区与老年群体的沟通桥梁，让老人遇事求助更便捷。
4: 后续万桥社区将常态化开展针对残疾人、老年人、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的关爱帮扶志愿服务活动，不断丰富服务形式，拓展服务内容，把民生服务做细做实做深。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早安滁州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小凡。咱来关注南桥上门精准服务，助力社保缴纳。今年以来，南桥区人社局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数据比对精准找人，上门帮办回应诉求，窗口流程化优化提速，推动社保参保覆盖面稳中有升，缴费秩序逐步规范。截至目前，已敦促企业新增社保开户登记277家。从等人来到找上门，服务端口前移，今年三月份开始，南桥区人社局组织深入各政街和重点企业，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调研收集征缴诉求，累计走访企业12户，发放宣传资料100份，现场处理社会保险类问题31个，推动政策解读零距离，诉求响应不过夜。聚焦重点群体，以数据找人代替大海捞针，依托部门数据共享，重点锁定新注册企业、灵活就业、断保人员等群体。南桥区人社局采取名单加网格化的方式，逐户逐人跟进服务，将参保动员做在断保之前，做在用工之初，有效扩大了参保增量。在窗口端，同步推行融缺受理机制，南桥区人社局对关键材料实行先办后补，并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核验机制，兼顾经办合规与群众便利，同时呢，也在不断优化受理条件，精简所需资料，统一业务规程，推进经办要件流程事项三统一，让窗口服务既规范又高效。再来关注日前在7月4号的下午，滁州市图书馆尊阳书院分馆组织开展尊阳时序小暑文化体验活动。活动现场

读者们齐聚一堂，深入了解了小暑节气的传统文化内涵，感受夏日时节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氛围轻松愉悦，首先开展了节气知识科普环节，馆员借助生动的图片与视频展示，向小读者们讲解了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蝉鸣等气候特点与物候现象，系统普及了小暑节气的文化内涵，充分激发了大家对传统节气文化的兴趣与探索欲。节气科普结束之后，现场进入小暑主题手工皂的制作环节。小读者们在馆员的指导之下，专注地调配材料，塑形入模，在阵阵清香中沉浸式地体验节气文化与手工创作的融合之美，将对小暑时节的独特感知融入指尖的每一处细节。本次活动以节气科普为依托，结合了趣味手工实践，充实了小读者的暑假暑期生活，为他们留下了鲜活的节气实践记忆。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

0: 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关注一些生活热点的话题。那首先我们来说，近期呢这个天气潮湿闷热，而各类的除湿家电却在热销。在宁夏的银川，连日的高温，空调防晒装备解暑冷饮也是迎来了销售的旺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近两周，江苏南京的平均相对湿度超过80%，持续处于高位。一些家电商场里，除湿器、空调、风扇等产品销量环比增长超30%。
6: 近半月以来，除湿机、烘干机相关产品的咨询和购买，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我们门店的正常接待量大概在500组左右。另外，两机风扇、空气循环扇目前也受到我们很多顾客的青睐，不仅可以辅助我们室内空气的流通，起到一定的除湿效果，还能节能减排。
5: 最近几天，宁夏银川的最高温度突破35摄氏度。银川市一家大型商场的销售人员介绍，入夏以来空调销量明显有所增加，其中旧家电回收置换的订单占比大幅提升，不少市民淘汰老旧高能耗空调，更换节能机型。
7: 高温以来，我们每天的空调能卖25到35台，销售下来增长了翻倍的增长，然后较去年的这个时段的话，也是增长了50%到60%。
5: 商场内，防晒衣、遮阳帽等防晒物品销售门店内同样客流不断，不少市民一次性选购多件防晒用品，兼顾日常通勤与户外出行需求。街头冷饮市场同样迎来了销售旺季。走进银川一家老牌冷饮门店，店内客流不断，顾客在柜台前排起了长队。清爽解暑的酸梅汤、冰淇淋销量稳居前列。
8: 从7、8月份开始，基本上每天从8点就开始上人，基本上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基本上每天都是爆满。
4: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信息。记者从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收已经突破900亿，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了50%。同时呢，我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的配套能力也在显著的增强，整机产品的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据介绍，2026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9: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

0: 配套能力。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1: 再来关注到生活当中的信息，那同时呢也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停城950添加关注即可。来看当地时间7月5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法国首映礼的巴黎举行。电影通过细腻质朴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故事，在当地华人华侨以及民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据了解，法国华侨华人主要的群体是来自于中国的温州和潮汕。电影的主题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让他们再次回忆起自己家族先辈的奋斗故事。据影片法国发行方介绍，那么该片预计于今年9月初在法国正式上映，本月8号开始呢会率先在巴黎开启超前点映，其他地区的点映场次紧随其后。
2: 今天这个电影呢，大家看了之后都很感动，所以乡亲们今天你看虽然很热，但是大家都一早就来等了，那个座无虚席，现在还有第二场继续还不够，有很多人还是遗憾说今天没有位置。
3: 据了解，法国华侨华人主要群体来自中国的温州和潮汕地区，电影的主题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让他们再次回忆起自己家族先辈的奋斗故事。
4: 看完很真实，因为我是从立桥皮养大的，我祖上都是从南洋借钱回去养我们的，是我很有感触。
5: 这些故事我们都是从小就把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经常跟我们讲的，所以就是好像亲身经历的故事一样，很感人，很感人。
6: une histoire d'amour, une histoire de famille, une histoire d'exil, et ça rappelle, je pense, pour nous des Chinois qui sommes venus en France, c'est une partie de notre histoire familiale.
3: 给阿嬷的情书预计于今年9月初在法国正式上映，本月8号起率先在巴黎开启超前点映，其他地区的点映场次紧随其后。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依然是生活当中的热点的话题。那下面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黄岩岛的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生态环境部日前举行发布会，对外发布了2025年黄岩岛蓝洞的调查报告。
1: 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会和大家关注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近日青岛海关所属荣成海关官员在对一名经绿色通道进境旅客及其行李物品进行监管时，发现该旅客有意用外套来遮挡自己的腹部，随即呢对其开展了重点的检查。那经过检查呢，在该旅客的腹部和小腿部一共查获了藏匿烟卷80盒，共1600支。其中呢还有洗面奶、乳液、面霜等化妆品72件。海关提醒，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或者依法应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出境，属于走私的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再来关注，日前在广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截止到6月，全广州市查处了2806宗村社集体出租屋房东、产业园区等各类主体水电费加价案件，直接挽回经济损失5727万余元。同时，2026年第一批违规加价收取水费电费典型案例公布。广州市番禺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检查发现，番禺区大石街道村某城中村房东黄某某，在2023年5月至2025年8月期间，按照每度1.5元向承租人收取电费，超过了其向供电部门缴纳的电费单价，违反了广州市公用电条例第33条第一款的规定。2026年1月20号，番禺区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加价收取电费的违法行为，并且作出警告，罚款32783.84元的行政处罚。日前，芜湖市公安局繁昌分局城关派出所收到了一条紧急的反诈预警线索，辖区居民王女士正在遭遇冒充客服类电信网络诈骗，随时有资金被骗的风险。民警立即拨打王女士电话进行反诈劝阻，然而其电话却始终没有能够接通。民警当即决定前往王女士家中，抵达现场之后发现了骗子正在远程操控她的手机，以其名义在某款软件上贷款了99800元。千钧一发之际，民警立即找来了一根绣花针，取出了手机 SIM 卡，关闭了家中的无线网络，彻底切断了骗子转移资金的通道。再来看广西横州市融媒体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花香印象发布信息，近日呢，有当地网友称云表镇南康村附近被洪水冲下来了很多尸体，经查相关信息不实，横州警方辟谣洪水冲下很多尸体。经过横州市公安局民警调查核实，发信人黄某珍在朋友圈里看到朋友说有人被淹死的情况，属于着急寻找家人，一时情急在群里发了很多尸体的信息，属于不实的信息，其言论被其他人截图之后发到了网上，造成了不实信息被传播的情况。经过民警的批评教育，其本人已经深刻认识到了错误，并积极捐款救助受灾人员。下一步，横州市网信与网安部门将会继续的对其属地传播不实信息等网络违法行为进行联合打击。再来看黄山，近日黄山分局刑侦大队接到了线索，称辖区的张女士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准备线下交易黄金。经查呢，张女士在社交平台结识了陌生男子，轻信了对方专属稳定投资渠道的虚假说辞。

0: 被诱导购买50克黄金，计划线下交易投资。民警火速上门劝阻，细致拆解诈骗套路，经过耐心的劝导，张女士幡然醒悟，成功规避了50,000余元的财产损失。再来看，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不稀奇，可3个月之间20多起交通事故，骑行人全部都是撞车之后做了个屁墩儿，导致尾骨骨折，就太过蹊跷了。7月7号，北京日报记者获悉，北京警方近期破获了一起职业化车险骗保案，16名团伙成员自导自演事故或碰瓷司机，还在就医过程当中上演了调包计，获取医疗证明骗保30余万元。目前16名嫌疑人均已被抓获归案。再来看，近期一辆38.9米的超长轿车运车强行冲撞北京顺义区南环收费站匝道的栏杆，企图闯卡逃逸被拦下。这是一起典型的恶性超限闯卡案件，司机呢被多部门联合查处，顺义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依据扰乱收费站正常通行秩序，对驾驶员作出治安拘留8日的行政处罚。交管部门针对车辆私自改装行为，依法责令车辆恢复原状，并处罚500元。区交通局查处了无道路运输证违法行为，罚款2000元。市交通执法总队10支队对恶意闯卡扰乱超限检测秩序行为，依法罚款25,000元。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是普法小课堂，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家人欠贷款未还，用的却是自己的号码。那最近呢，一直收到这个电话和短信的催收，都是这样的一个名字。今天呢，还收到了一个扣除薪资执行书的短信。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人做生意失败了，之前的贷款现在无法正常还款，因为我用的是他之前的电话号码，所以最近我一直收到电话和短信催收，短信是他的名字。今天收到了一个扣除薪资执行书，想问问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我。
3: 若你所说的家人和你并非夫妻关系，目前你家人做生意失败了，无法按约履行和贷款公司签署的借款合同，由于你使用的是你家人之前的电话号码，因此被误认为是借款人，你可以向催收人员明确说明你并非借款合同当事人，要求其停止向你发送催收短信或拨打电话，并保留相关证据，如通话记录、短信截图等，以便日后维权。在法律上，你家人的个人债务与你无关，除非你是共同借款人、担保人或存在其他法定连带责任情形，否则你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你今天收到一个扣除薪资执行书，短信是你家人的名字，不是你的名字。该执行书通常是法院或相关执行机构发出的，用于对被执行人的薪资进行划扣以偿还债务。从法律角度来看，该执行书通常不会影响到你，因为你不是借款合同当事人，也不是担保人，更不是被执行人。若你所说的家人和你是夫妻关系，欠你家人的贷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子女教育等，同时你从中受益，那么该笔债务通常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你可能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需根据债务性质、夫妻财产约定及法律程序综合判断。
1: 普法小课堂，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些法律的知识，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去辨别身边的这些问题。上海的肖女士被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吸引，支付了3980元的所谓的合作费，参加所谓线上开店的培训班，很快她发现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远远没有兑现，退款无果之后，肖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4: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于是她按广告说明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了所谓的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肖女士发现培训班的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也远未兑现。肖女士退款无果，意识到可能被骗，向警方报案。民警调查发现，肖女士网店内的订单多为虚假交易，且买家账号存在明显关联。
5: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一些盈利的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他们的被害人的店进行一个虚假下单，就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一个假象。
4: 警方介绍，该团伙通过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即盈利的假象，并通过编造的成功案例推销2680元、3180元、3980元等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遇到有受害人要求退款时，就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退款。
5: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啊，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去付这个钱。
4: 经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江西赣州市的诈骗团伙。很快，上海警方与当地警方一起展开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27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案涉案金额超1500万元，被害人达8000余名，遍布全国。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23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日常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那同时呢，也提醒您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啊，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是庭城950。下面来看，时值留学出境高峰期，针对海外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的电信诈骗也呈高发态势。据了解呢，相关不法分子惯以 AI 语音等技术手段冒充公检法、保密机关以及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通过精准爆出个人信息、出示伪造的通缉令、着警服视频连线等方式制造恐慌，诱骗转账。
6: 近期部分海外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反映，多次接到自称是国内公检法机关或者国家保密机关的电话，不法分子还用 AI 语音等技术手段冒充使领馆工作人员，以案件在秘密调查为由，要求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7: 他们能说出你的名字、身份证号，他们发来通缉令，身着警服，视频连线办案场所，说你涉嫌洗钱、非法出入境，要求你立刻转账，配合调查。
8: 请记住，公检法机关不会电话办案，不会要求转账，更没有所谓安全账户。
9: 当前正值出国留学高峰，冒充公检法、使领馆、签证工作人员诈骗高发，请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你身边即将出国的同学和朋友。凡涉及转账，
7: 马上挂断，
6: 立即拨打110
10: 或联系使领馆核实。
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

0: 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0: 周四上午的9:33，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伴我行你们都行，很行，大家一定都非常行，
0: 陪伴我们一起，是不是啊？
1: 这需要人是需要鼓励的，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
0: 怎么说
1: 就是你一定要得到一种能量，给你注入一些活力，给你带来内心的滋养，就是他会更加有动力。有一种很厉害的人，他会自己给自己打气，
0: 我一定行，
1: 就他会在很多的困惑的时刻或者遇到难处的时候，没有人给他去送阳光的话，他会自己像向日葵一样，我一想到那款游戏《植物大战僵尸》啊，他会自己产能量，然后你点一下，
0: 这样挺好的，其实，
1: 但是
0: 对不对？
1: 更多的人就是我们要有一种那种善意，或者说你要去多一点通情达理，去，尤其是暑假了嘛，好多小朋友在家里面，他会让爸爸妈妈觉得很烦躁。然后从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给孩子规划点什么，到最后说算了吧，随你去吧。然后
0: 随他吧，
1: 他可能是家庭的分工开始出现倾斜。一开始在放暑假之前，爸爸妈妈会商量着说，好，我负责哪一块，你负责哪一块。然后到真正实施的时候，家里面可能有一个人开始举手投降了，哎呦我搞不了了，你上你来。然后这个事情可能有时候会倾到比如说妈妈身上，然后妈妈就会变得开始暴躁了，
0: 本来说好了的这个事情归你负责的，怎么最后都到了我的头上，
1: 会不会到最后两个人都撂挑子了。
0: 哎，我们家宝你别说，这个年龄段你随他干活那是真的很听话的，
1: 你
0: 感受到自我的价值了。
1: 你发现就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做父母的引导和鼓励很重要。
0: 对，哎，那个帮宝宝帮我去拿一下那什么什么，哦，好的，那情绪价值对对比他爸爸强多了。
1: 然后鼓鼓掌，
0: 真好，还是我家儿子好，心又细又暖，
1: 特别吃这一套，
0: 可不吗？事情让我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啊，自己还跟自己说这些话，
1: 他就会属于那种我刚刚说的超级厉害的，自己会给自己鼓劲儿的。
0: 对，昨天的时候就一个小板凳，一个小椅子跟那个小书嘛，我说我来拿。你别拿，你别拿，我的事情我自己做。我说哦，好的好的，我再给你放回去。
1: 怎么这么可爱？就是
0: 可能是这个年龄，
1: 有的时候大人觉得说，哎，我顺手的事儿就不让他做吧。
0: 对，
1: 就是那种顺手的事儿，
0: 你反而
1: 让他做，就是从那种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小孩吃饭，
0: 我也发现了，
1: 你每次把饭菜什么的都端到桌子上了，然后帮他的碗也盛好了，就等他过来做的时候，你反而发现他跟个大老爷一样，三秦四腰的，怎么着都不来，还嫌东嫌西
0: 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很多的很细节的事情。
0: 是的，
1: 突然之间谈到育儿这件事情，我俩又都是女性，就忽然话就多了一点啊。
0: 暑假期间嘛，孩子在家里面啊，家长也一定要做好引导的这个作用，是不是？
1: 所有的家长们，咱们共勉啊，自己给自己也打打气哈。
0: 是啊，不要烦躁，不要急躁，尽管天气有点炎热。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资讯多看点，稍后再会。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9590202。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5: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
4: 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5: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暴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援助40000件生活类救灾物资，支持湖北救灾救助。
4: 8日，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已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
5: 8号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居所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还有6人。
4: 近日，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万余名师生受困，当地开展紧急转移救援。截至8日16时，已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
5: 8号，四川宜宾市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最高震级5.0级，地震造成3人轻伤。
4: 截至8日，甘肃陇南探昌山体滑坡搜救结束，共造成21人遇难。
5: 针对网传的广西横州抗蛇毒血清告急，横州市人民医院辟谣，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的储备供应充足。
4: 8日，厦京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类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类对接合龙。
5: 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8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
4: 山东青岛一名游客失足落入海中，情况紧急，53岁的赵新军毫不犹豫跳海施救，最终成功将落水游客救起。
5: 7月8号到8月11号，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将在省政务服务中心3楼大厅开设高招录取政策咨询窗口。
4: 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将于7月13日起至8月30日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参观校园、博物馆、航天馆均不收取费用。
5: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暑假提醒：暑假学生上网时长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其中冒充公检法类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北京一名5年级小学生就遭遇了此类诈骗。骗子让孩子轻信捐款返利，谎称孩子面临巨额赔偿，再冒充警察威胁恐吓，利用孩子怕父母坐牢等心理实施诈骗。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当中，骗子常常会用以下三类信息来引诱孩子入局：第一是明星周边信息，第二是送福利信息，第三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表现出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4: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其中提到，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者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白百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的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
5: 近期两起网络敲诈案件被曝光，作案手法如出一辙，先搜集拼接或凭空编造黑料，再以公开传播相要挟，逼迫受害者花钱消灾。人民锐评发文，惩治个案只是第一步，在深挖黑灰产、斩断利益链的同时，更关键的是织密制度之网，从源头铲除网络敲诈的土壤。针对网络敲诈的新特点，应在入罪标准、证据固定、跨地域协作等方面进一步细化规则，让挟舆论以敲诈的施害者感受到切肤之痛。
4: 8日18时，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发布。预计7月8日20时到9日20时，广西中东部和南部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

0: 下降了 31.5%， 过去三天下降了 50.4%。 该数据网站还指出，二级市场上的可售门票数量已经飙升到49415张，较世界杯开幕之初的28285张大幅增长。本届世界杯被认为是该赛事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届，早期票价一度达到往届世界杯票价的7倍。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18.8%、 12.6%。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补贴。
3: 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日盘中涨幅均超5%。
0: 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 4.6%。
3: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7月8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量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世界杯八强名单已经全部确定，北京时间10号起1/4决赛将正式开打。
3: 在北京时间8日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一度两球落后的阿根廷队在最后13分钟内连入3球，最终3-2逆转击败埃及队，惊险进入八强。
0: 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瑞士和哥伦比亚在120分钟之内均无建树，双方进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的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闯入世界杯八强。
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霍启刚8日在港媒撰文，痛斥美国政客以政治干预体育，让世界杯失去灵魂。
0: 7月8号晚上，火峰顶文化发布公告称，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原定于7月10号到12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的邓紫棋演唱会取消。那么邓紫棋呢，随后在新媒体也发文表示，巡演了快3年，第一次因为台风而不得不取消演唱会，尤其这个周末是他的出道纪念日，如果台风让我们无法在线下相遇，那么7月10号晚上7点，自己就约定大家在直播间见面吧，给大家造成不便实在很抱歉，希望在退票以及补偿方案之外，能够在线给大家一些哪怕微弱的弥补。
3: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共同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7月8日，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列爱国介绍，安徽交通系统紧扣技术突破、要素配置、科产协同3大方向，全力培育交通运输领域新质生产力，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多项科创成果领跑全国。
0: 根据安徽气象台消息，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和10号淮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受台风巴威影响，11到14号安徽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2度，其中10号、13和14号将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局部超37度。
3: 日前，淮河文旅大环线晚遇一家亲安徽文旅推介活动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大环线巴士集结亮相，推出美食非遗沉浸式市集，面向河南市场发布系列适配的线路产品惠民政策，达成游客互送、线路互推等多项晚遇文旅合作成果。
0: 7月8号上午 G236 滁州平天湖隧道及连接线工程02标段顺利开始。

0: 1800立方米隧道主体结构底板混凝土一次性的整体浇筑。安徽省内目前最长的市区湖底隧道主体建设由此迎来了关键性的节点，工程施工迈入全新阶段。
1: 记者7月8日从淮北矿业集团获悉，该公司下属淮北聚能发电有限公司2660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2号机组已经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式运行，同步实现投产移交。
0: 暑假期间，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整合大学生志愿者、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依托各村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等场所举办了公益暑托班，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
1: 接着来关注7月6日晚，各大新媒体平台发布的一段激流当中救人的短视频迅速刷屏网络。视频当中，定远县的一名村干部纵身跃入湍急河道勇救落水少女的感人画面，收获了海量网友点赞转发。大家纷纷致敬平民英雄，并亲切地称呼当事人为宝宝书记。7月7日下午，记者专访了这位凭凡人善举圈粉无数的90后基层干部、退役军人白宝宝。白宝宝是定远县永康镇河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也是一名退役军人。回忆起7月4日的惊险一幕，他历历在目。事发河道水深近2米，1米8多的白宝宝下水完全无法踩底，水性并不算出众的他，事后回想仍满心后怕。但危急关头，他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跃入汹涌的河水。依靠部队服役多年练就的过硬体能，他逆流靠近濒临下沉的女孩，稳稳拖住女孩的肩臂，岸边群众递来竹竿配合，众人合力将女孩平安地救上岸。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长三角方面。历史上影响江苏的台风不少，从气象数据来看，大多数时候是以台风外围影响为主，但也有一些直扑江苏而来。这些台风又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登陆江苏，另一类是在其他省份登陆之后过境江苏。1950年以来，直接登陆江苏的台风共8个，其中7个在南通登陆，还有一个在盐城登陆。
1: 历经70余天的层层选拔，6位苏超要强少年从150余名绿茵小将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2026世界杯决赛蒙牛官方护旗手。家长们用镜头记录下了孩子犹如获知喜讯时的惊喜瞬间，让我们一同分享感受这一份圆梦的喜悦。当然也预祝苏超要强少年美国之行能够向世界展示出新时代中国少年昂扬向上的风采。
0: 近日，扬州宝应交警接群众网络举报，一女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其于宝应运河大桥上违法停车，拍摄原地转圈喷洒啤酒的相关视频。交通管理大队第一时间联动了网安大队，核实视频发布者身份，并和她取得联系。之后，女子对违法停车等行为自愿认罚，并删除相关视频，当场写下了保证书。
1: 七月八日，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根据防台工作部署要求，为保障游客人身、财产及动物安全，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于七月十日至七月十二日临时闭园三天，七月十三日起正常营业。
0: 超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杭州全面进入临战状态。七月八号，杭州综合频道记者探访了位于上城区的李宁体育园临时避灾安置点。该点室内面积约一万平米，最多可以容纳3500人转移安置。现场实行男女分区管理，并设有屏风隔断的特殊人员休息室，方便有需要的家庭相互照料。相关工作人员均持有红十字救护证，卫健局和红十字会也将安排医疗设备进驻。安置点已经备足了72小时的生活物资，每份应急生活包内包含棉被、草席、一次性内裤、 T 恤、拖鞋、牙膏、牙刷等14样物品，连一次性内裤都提前备好，全力保障避险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据了解，杭州市防止办已经提前布防了各类救援物资和力量，昨天上午已经调拨第二批12968件应急物资前置到重点区县，目前全市共配备158支1958人的专业应急队伍和10331名军警救援力量，2392个应急小单元随时待命，2653个避灾的安置场所也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1: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
5: 现在是上午10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2: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3: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4: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5: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6: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7: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8: 幸福感越来越好。
9: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在此刻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我是小然。
12: 各位好，我是杨雪。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的一些民生服务动态，包括社会的热点话题。
1: 是的，你看世界杯仍然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他在美加墨，我们在电视的这一端望着他们的直播。其实很多除了老少爷们儿，其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她们也
12: 加入了，
1: 对，也就是也很专业的看，
12: 守在那个手机的直播间是吗？
1: 我朋友圈里面就有啊，就有一个同事，比如说今晚看滁州球时，我有时候刷到他的朋友圈，真的就是。
12: 着迷是吗？
1: 老专业了，
12: 哇！
1: 我一看那个，我就没有办法能够进入到和他的共鸣，
12: 而且就是他的那个
1: 很专业
12: 踢球的时间点这一块的话呢，可能像我们这年纪大了啊，也不想熬夜了，熬那个夜。也不感兴趣，可能
1: 不是熬夜呢，倒跟年纪大没有太大的关系。有的时候你也会为你喜欢的剧熬熬夜啊，
12: 对，
1: 对不对？它就是
12: 兴
1: 趣点嘛。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生活在滁城的很多朋友，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属于孩子们的一个足球梦想。我们说梦想，从这个夏天跟我们有关系的一个美妙开始了，就是滁州广播电视台小记者团足球主题的夏令营火热报名当中。
12: 那这次夏令营呢，是面向1到6年级的学生，全程车接车送，包含中午的午餐，2天时间，专业足球教练带队训练，趣味的足球比赛呀，科学实验，创意烘焙，小记者呢还有机会采访

0: 北体名校保送生，对话央媒多次点赞的名校长，一次活动收获多重成长体验。
1: 你就说说这个社会上哪一个夏令营能够做到我们这样的，
0: 真不错。
1: 你能走到这样的资源吗？
0: 啊，找不到呀。
1: 没有啊。
0: 来来来，报名啊。
1: 这就是官方它独有的一份魅力吧，亮点啊。本周五上午报名截止，各位今天已经是
0: 周四了，
1: 明天上午报名截止了，名额也有限啊，我们不会说哈啊，我去一下子好多人去，我们会有名额限制的。
0: 对，
1: 然后大家如果说听到了之后就哎呦，这个我们家孩子可以尝试一下，或者你们家孩子本来就对足球很感兴趣，甚至就已经在练习到不错的阶段了啊。
0: 嗯，
1: 那赶快抓紧时间报名。这边报名电话有这个两部吗？哦，这是
0: 一个
1: 微信和
0: 电话，和微信
1: 电话是同一个数字，
0: 同
1: 一串数字。好，你们记一下啊。
0: 153-5714-1343，153-5714-1343，大家可以电话咨询哦。
1: 这个是夏令营，而且是到本周五报名截止的。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到8月31号的一个小记者团的暑期系列的活动，暑期带娃去哪儿玩？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他们用心在设计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夏天呢，我们小记者团也会带你玩转趣味暑期足球夏令营。刚刚说了，我们还有红色研学，
0: 对，
1: 有荷塘蛙舞农耕体验，公检法开放日，让小朋友们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的选拔。因为每年我们现在都有小记者小主持人的春晚，
0: 对对对，
1: 是专属于他们的一个舞台啊。
0: 嗯，
1: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活动一系列，你参与进来之后，你自然的就想要去表达，想要站在那个舞台之上，让孩子们走出课本，在实践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来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这个年龄段的要求是6到13周岁都是可以报名的啊。
0: 嗯，
1: 太小的小朋友或者太大的小朋友还真的还不太适合。
0: 对，
1: 我们这边的报名热线呢还是刚刚那部电话，
0: 153-5714-1343，153-5714-1343。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啊，那个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滁州本地方面的一些关于天气这一块啊。最近无论你是刷抖音短视频也好，还是看公众号也好，视频号也好，关于天气这一块的啊报道特别多，是不是啊？那目前呢，超强台风巴威正向我国靠近，从昨天早上依旧是顶级台风的标配，体型大，强度强，结构对称稳定，眼区清晰，对流发展旺盛。说的这么专业啊，其实就我家里面我婆婆这个年纪的，她昨天就说了，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威的台风来了？我说巴威，对，是的，大家都刷到了。那从路径来看的话呢，从昨天夜里开始，巴威将会进入到我国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具体到我们安徽，据安徽气象消息，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7月11到7月14号，我省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你看一下啊，我们滁州本地的天气的话呢，预计这两天仍然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那7月10号到11号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开始，我市会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
1: 嗯，今天显示的是小雨转阴天。
0: 嗯，
1: 但是这会儿呢是太阳还蛮大的啊，
0: 对，
1: 就是一个夏天的模样。明天周五、周六这两天明确天气是多云大太阳的，
0: 没雨。
1: 基本上多云阴天啊，像这样的夏天，
0: 嗯，
1: 日头正盛的时候，基本上下雨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夏天是一个容易有雷阵雨，
0: 哎，
1: 或者说忽然之间
0: 分散性的这一种，
1: 一阵暴雨来了。
0: 嗯，
1: 然后从周日开始，你就显示天气预报当中会出现
0: 小
1: 雨，
0: 小雨。
1: 但是这个讲不好，你像昨天其实天气预报也报了某两个时段是
0: 有
1: 小雨
0: 的，
1: 但是昨天下午因为我一直在户外，我还身上特意装了一把伞，
0: 还带着伞了，
1: 没有下雨。对，像这种天气呢，大家要看及时的，没有不就更好吗？其实下那点小雨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对吧？
0: 关键是明后两天没有雨的话，家里面能够晾晒的、需要晾晒的、洗的衣物啊，真的得趁这个晴好的天气赶紧洗洗晒晒。
1: 你看女人们总是在关心家里面，
0: 是的，
1: 一家老少的一些生活用品啊。
0: 哇，明天温度好高，35度哎，冉姐。
1: 所以空调基本上现在晚上已经是常态化的开放了，
0: 整夜开了、
1: 也许说打开窗户吹着电风扇也可以，但是你就忽然之间进入小暑之后
0: 有点燥，
1: 对，一天热三热了嘛，你就觉得说，哎，那就开着吧，省得你半夜起来还惦记说， 倒不是怕被热醒，就惦记着说你冷了，然后又怎么着啊？
0: 嗯嗯嗯，
1: 或者说那个
0: 冷了热了的，
1: 对，就索性就开着吧。嗯，
0: 冷了你就把被子给裹裹好。
1: 然后昨天呢是7月8号嘛，7月8号滁州琅琊山东门的夜市也正式的拉开了序幕。然后昨天晚上我也带着娃去现场感受了，
0: 怎么样？
1: 因为它是昨天刚刚起幕，一定是非常热闹的，而且前三天是超级无敌的，会让大家嗨起来。
0: 音乐秀，
1: 对，音乐秀是在前三天，就是8号、9号、10号，昨天已经过去一天了，接下来还有两天。这个音乐秀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他就邀请了6名达人，这些达人在网络上有他们非常多的粉丝的拥趸，比如说云儿啊，云飞飞啊，还有像是姚大。昨天我跟琅琊山卢总在那儿聊的时候，他跟我说了好几个名字，我说我都知道，但是其实我最熟悉的可能还是姚大，因为姚大来过滁州几次，有当评委，有当参演的演员，有过几次的碰撞，然后采访，包括去年农歌会，
0: 对，
1: 他也来是作为演唱的这个嘉宾，对吧？所以我说哎，他我最熟悉，但一定有很多我们的网友们，我们滁州的市民们刷到过其他很多的音乐达人，
0: 对
1: 啊，他们翻唱的歌曲都很像，然后这几天他们都会出现在滁州的这个音乐秀的舞台上，就在琅琊山东门。
0: 是
1: 啊，这个音乐的舞台，它夜市是整个从7月8号开幕一直到8月30号结束，整个是2个月的时间，然后昨天正式起幕了，接下来你们什么时候想去琅琊山玩都可以了，记住啊，它是每天晚上的5点半。开始营业，开始开放，就是你们可以正常的进去免费，然后呢，一直到晚上呢，基本上9点半吧，
0: 对，
1: 9点半差不多就是演出这块就结束了，大家陆陆续续的也该回家去洗澡，在房间里面
0: 准备睡觉了，
1: 打开空调，对，该休息的休息了啊，
0: 是，
1: 大概这个时间。然后昨天去了之后哇，因为我是五点半吧左右
0: 到的。
1: 那会儿太阳还挺大的呢，然后陆陆续续的很多的市民，他们是骑着车携家带口的都去了，
0: 人很多吗？
1: 就相比较去年，人挺多的，
0: 真的
1: 挺
0: 多的。
1: 对，后来我是属于那种怕人太多、太挤、太热，什么都要排队，所以我就提前又钻出来了，
0: 提前又钻出来了。
1: 对，然后今年相比往年有什么区别呢？舞台更大了。
0: 对，我看到这个舞台，它是那种梯形的，
1: 舞台更大了，更专业了，设备也更升级了，
0: 而且它的功能区域是不是划分的也更明确了？
1: 就更大了嘛，跟观众的互动的这种拉近，你觉得距离感也变得更近了。还有就是我们想感受烟火气的朋友的话啊。去年是20家，就是餐饮店铺，
0: 就20家啊。
1: 今年是80家，
0: �哇，
1: 直接是3倍的增长，
0: 3-4倍呢。
1: 然后这里面呢，都是就划分一个小摊的嘛，这里面有我们滁州本地的一些网红的摊位，
0: 特色美食。
1: 你能想到的，比如说，
0: 油炸串、蚝油串，
1: 就是你说名字、说店名，
0: 小西蚝油，不会吧？
1: 恭喜你答对了，
0: 真的吗？
1: 还有。
0: 小溪黄油串是他们老板娘去的吗？
1: 我就问还有
0: 还有什么？
1: 就是滁州本地网红的嘛，小谢，莲姐，
0: 莲姐也去了，
1: 还有曾经我们特别爱吃的那个叫什么，就炸骨头那个
0: 鸡锁骨的，
1: 不是
0: 滁州学院的，
1: 他们在滁州有很多家连锁的那种
0: 桥头排骨，
1: 对，杨雪你的记性吃货，
0: 妈呀，桥头白骨也好久没吃了。
1: 对，包括像是全国的一些网红的店，他们也都遍布在这一次的小摊位的这个排列布单当中，
0: 感觉真不错。
1: 然后特别特别多，你可能会进入到一种叫选择困难症，因为太多了。
0: 我该怎么选？
1: 什么都有啊，然后什么炸串啊、鱿鱼啊，然后火锅呀、啊，然后甜品啊、饮料啊，包括他还有单独的一个区域设置了一个鸡尾酒。
0: 单独
1: 在那块，你就显得就还蛮有情调的，因为晚上嘛，有的人想要说吹着山风，你不一定说就是非得坐那儿看演出，就耳边熙熙攘攘的这种人群声，然后烟火腾腾的那种感觉，跟哥们儿几个或者朋友几个人坐在单独的那个位置上，户外
0: 吃点串串，喝点啤酒，吹吹山风，
1: 是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0: 很惬意哦。
1: 这是烟火气，还有一些人说，那我带孩子去有什么可玩的？今年跟往年有相似也有不相似的地方，他们有那个泡泡机的这个地方，我看基本上就小朋友们就开始聚集在那儿开始玩了。
0: 泡泡机是脚踩的那种。出泡泡的吗？
1: 它是一个大池子，
0: 哦哦哦，
1: 里边有很多水，水里面全是泡沫，
0: 那不是水枪大战吗？
1: 嗯，那个没有在水枪大战之前，它就一直在那儿，就你可以进去玩。水枪大战是周末的时候，周五周六，它会有那个大战的开启节目，然后还有小朋友玩的那个什么。转起来的那种车呀，
0: 哦，游乐的一些设施，
1: 无动力的一些设施。

0: 池在那儿也会有。
1: 肉肉好，
0: 在往年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升级拓宽，项目也变得更加的多元化。包括今年我觉得有个贴心的地方的设置啊，
2: 哪里？
0: 就是在整个舞台和烟火气中间有一个服务台。
1: 服务台，
0: 对，它的服务台的设置呢，它也会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专属的领地啊，
1: 是这个吗？
0: 哎，
1: 有点像吧。
0: 对对 对，你虽然只是一个角落，但是你精准的嗅到了，那个就是服务台。服务台里面有一些饮品，就是如果说你想买啊什么的，它是一个是销售，第二个是有工作人员。你有任何的，比如说疑惑，你想要咨询，就像我们在地铁站啊，或者说高铁站，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服务台到服务台去。
1: 明白了。
0: 有需要帮忙，也可以跟他们去反馈。
1: 有困难需要求助的啊，有遇到问题需要去咨询了解的，咱都可以到服务台。
0: 还好昨天我在那儿待的一个多小时，没有听到就是广播在喊说谁家孩子到这儿来领啊，
1: 谁的手机丢了。
0: 就如果说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需要帮忙的求助的事情，你就可以跟服务台
1: 工作人
0: 员去求助，然后刚好我们的舞台也在那儿，可能就会以现场喊话的形式，对吧？
1: 哎，挺好。
0: 对，但是大家提醒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因为人多，有的时候你给孩子排队这排队那儿，突然之间手就脱了，你要注意把孩子给看看好。
1: 对，把自身的这个个人的物品啊，个人的这个财产啊，保管好，好不好？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反正开市了啊，接下来哪一天去都可以了。记住，他们是晚上5:30，所有的这些活动呢就正式的开始动起来了。
1: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稍作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3: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6: 是不轻的，就立即给他进行了一个胸外按压。
7: 孙豪杰顾不上自己。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条信息啊，你想要看的是高考还是中考？
1: 中考，高中考。
0: 你在上下的徘徊，到底讲什么？那就先从我们的中考。

0: 中考开始吧。2026年滁州市普通高中录取的最低控制线昨天就已经公布了。
1: 对对对，那市本级的呢，录取最低控制线是490分，莱安县416分，全椒县459分，定远县459分，凤阳县388分，天长市508分，明光市449分。大家就是家长啊，包括学生看到这个最低的啊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之后，就知道自己家孩子哎能不能够上高中了，对不对？
0: 是的啊。
1: 如果说这个分数你没达到，那就选择另外一条路径也可以，是不是啊？
0: 嗯，对，高
1: 高、啊、
0: 然后就要看每一所高中他们的录取线又是多少、
1: 嗯嗯嗯、
0: 这个只是说你上普通高中的分是够
1: 的，最低的一个
0: 最低档的啊，然后最起码有高中可上了嘛。
1: 是，
0: 那还有一部分孩子他们可能就要告别普通高中，转向私立啊、私立现在分数线也挺高的，
1: 私立的也高、
0: 进不去，不一定能进得去，
1: 对，
0: 但是有一些职高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啊，
1: 职业高中嘛，
0: 也是一种选择啊。我查看了一下去年滁州市教体局发布的官方公布啊，我们滁州市本级的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是493，也就差不多嘛，
1: 差不多，今年490。
0: 我看差别比较大的是哪个啊？凤阳县今年是多少？
1: 388，
0: 去年是400。
1: 哦，那差了十来分。
0: 全椒
1: 天长呢？
0: 天长今年是多少？
1: 508。
0: 我去年是480。
1: 哦，那天长今年的分数线高，都高于我们市本级的。
0: 你看今年不一样，今年分数好像大家考的都比较好，
1: 挺高的。
0: 然后去年滁州中学，就是我们说的一中，它的全市录取分数线是698分。
1: 698是吧？
0: 698，今年估计要到700多，
1: 72开头的打头的，暂时还不知道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咱不跟去年比了，咱就看今年的，对吧？
1: 是啊，
0: 今年呢，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如愿以偿，一定会有这个学让孩子去上，然后呢，不放弃。对吧，
1: 家长也不要过于焦虑，
0: 对，也没必要过于沮丧，因为这是已成定局，后面孩子还在不断的成长阶段，有很多的这个可能性，即便我们上的是那种职高，比如说是3+2的还是3年，然后后面还有对口的这种高中的考试，只要孩子能够在家长的引导之下，还能够去坚持自己的追求，那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啊。
1: 对对对啊，未来的路还很长。
0: 是，
1: 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中考，我们再来说说一说安徽高考录取的最新消息。那备受考生关注的2026年安徽高招录取呢，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7月8号，我省高招将进行艺术类的第一批本科投档，7月8号到11号进行艺术类的第一批本科录取。那7月12号到14号会进行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投档录取啊。
0: 高校也会按照向社会公布的招生章程当中的录取规则来进行录取。
1: 是，
0: 那么根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时间安排，是2026年的那个日程公布已经出来了啊。比如是艺术类的、普通类的呀，还有像是
1: 体育类的
0: 啊，你们各自按照
1: 相应的这个时间段啊去投档啊，去填志愿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呢，等到录取工作陆续开始之后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你所填报的院校，他们官方有没有发布一些通知。因为我记得那会儿的时候，在你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其实在你所投的那个学校的官网上已经能够查到你的名字有没有被这个学校录取啊，这样的话心中也有数嘛，也能够提前知晓一下，对不对？
0: 真是一茬接一茬。本来以为放暑假了，就是
1: 能放松了，
0: 就是孩子们完全放飞的时段了，但并不是如此啊。你看考完试了过后，然后要估分那几天，其实更是忐忑难安的时候，辗转反侧。然后后面就是分出来了，要填报志愿，又是那么难熬的几天。
1: 志愿填完了，又在
0: 等
1: 待着，到底是哪个学校录取了我呢？
0: 是的啊。因为志愿它还分为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等等等等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如愿以偿吧啊，顺顺当当的。
1: 再来关注到这样一个退费的通知啊，这是一个好消息，换房退个税政策顺延到2027年的年底。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其中明确了两项个税征管的事项。这其中呢，有重点说到关于在2026年1月1日到2027年12月31日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且在

0: 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以按照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现住房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1: 就是从天而降的一笔福利吗？
0: 对呀、啊。而且去年的时候那会儿其实这个政策就有出来嘛，因为它这个政策是顺延到2027年年底的。
1: 哪些人在
0: 正准备卖房或者买房的？
1: 是哪些人？你看时间啊，在今年一个年度之内你们买了房，
0: 到明年一直到明年底、啊、
1: 对哦，是出售、嗯、是卖了房的，
0: 先卖再买、
1: 啊、先卖了然后你再买，你光说那我卖了但你没买，
0: 那退不了你个人
1: 所得税，差了一个环节、
0: 啊、
1: 差了一个环节就要有卖也有买，
0: 对对对、嗯、先卖后买啊，符合政策的符合条件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再来说一说啊，我们滁州的五月广场的河马、啊、是不是啊？现在五月广场人是真多，车是真多，每次有的时候就是往那拐的时候，往车库拐的时候，我就心里都会发一点牢骚，这路口咋这么多车停在路边呢，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希望吧
0: 啊，
1: 因为我也骑过车去，我也地走过去，
0: 也开过车去。
1: 我作为开车的这种角色的时候、啊、我是觉着五岳的那条路叫什么路，就是东南西北镜子路对吧，
0: 镜子路
1: 这条路机动车道上的那个乱停车的行为是不是可以管一管？
0: 是的，
1: 就是该贴罚单贴罚单。因为我为什么呢，就是那条道路也并不宽敞、
0: 啊、
1: 然后因为它那个地方的现在生意特别好，尤其是周末的时候，然后很多的车它就会在那儿停、
0: 嗯、
1: 那个地方其实没划设任何的停车线，
0: 它是机动
1: 车
0: 道车
1: 位，它是机动车道，然后进来出去，因为它有一个重要的进出口的
0: 会
1: 位置嘛，
0: 对对对对对，
1: 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它就很挡，然后人为的造成了车辆的拥堵，
0: 是
1: 甚至有的时候堵到就是它那靠近十字路口的时候不是有个信号灯吗，
0: 嗯嗯嗯，
1: 然后绿灯了我就过去了、
0: 嗯、
1: 我过不去，因为卡住了就绿灯了，你走不
0: 上了，
1: 人为的前面被堵住了。
0: 我之前一开始还为那些车辆找借口，我心想着说这些车一开始我不知道嘛、
1: 嗯、
0: 我说这些车为什么停在这呢，难道他们是网约车吗？我以
1: 为
0: 是有人打车然后他们在那等待的、
1: 嗯、
0: 后来我接连去了很多次，我发现就那些车一直都习惯性的停在那个机动车道最右侧的那个道，
1: 他看你停、
0: 嗯、
1: 他就抖着胆子停，
0: 哎，你没被拍没被罚，
1: 当他停过一次两次从来没有贴罚单或者说被抓拍的话，那他就知道哎，这是一个无人管的区域是可以停的、
0: 哎、
1: 即便是机动车道。所以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市民有共同
0: 的这种感受，肯定有投诉
1: 的吧，他确实造成了人为的这种拥堵，而且还不是说某一个时间段，是一到周末必堵。对，然后现在又是暑假，
0: 嗯，
1: 暑假的话、
0: 嗯、
1: 很多那个生意相对往上，
0: 孩子啊家长啊比较多，
1: 对，五月真的现在是巨火，生意特别好。
0: 想想几年前，冉姐，你还记得？
1: 我真的觉得河马它像一个分水岭一样，
0: 嗯，
1: 就是来之前跟来之后俨然是两种境况。
0: 是啊，
1: 嗯，也许是到了
0: 时
1: 间了，
0: 有些店家都倒闭了，我记得，
1: 就不断的换，不断的换嘛。
0: 对对对，
1: 我俩还一起逛过
0: 呢。
1: 我俩喜欢的那家店，你就不能蹭到河马来吗？那河马没来的时候你跑掉了，你要是蹭到他来了，你现在生意好得很，
0: 是不是啊？
1: 嗯，没坚持到最后，
0: 人流量也很大。
1: 是的，然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河马来。是苏宁是吗？
0: 对，
1: 应该是苏宁。我不知道这个河马跟五月的那个河马是不是同样的河马，
0: 它应该都是全国连锁店嘛，河马先生、
1: 河马先生，
0: 对，即将要入驻苏宁广场，具体的时间日期暂时还没有公布啊、哦。
1: 就是有这个消息释放是肯定是有的，
0: 对、
1: 啊、因为是苏宁广场它释放的这个消息，那我们就是说苏宁官方嘛，
0: 到时候人也不得少、嗯、
1: 本来苏宁广场就是我们滁州市天长路的 CBD，
0: 对，
1: 啥是 CBD 啊，核心啊， CV 啊，
0: 市中心啊，
1: 本来人就多、
0: 嗯、
1: 但是呢他平时周一到周五说实话我们每次去的时候、
0: 嗯、
1: 车位任你停，
0: 那真是
1: 一到周末车位不好找，
0: 嗯
1: 嗯，但凡停过苏宁地下车库的都知道那车位不好停，
0: 不好停，
1: 大铁家伙，然后那个窄窄的，你稍微没那那个底下发出的那种噪音很，
0: 我都害怕
1: 害怕。
0: 我上一次开着我那个小电车，我准备停到那个就你说的那种可以升降的那种车位的那，结果我往后倒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声音，我就感觉我是不是蹭倒了，是不是碰倒了？我连续往后倒了两次，我想想算了。哎，我斜前方那边有那种就敞开式的停车位、
1: 嗯嗯、
0: 我还是停到那儿吧。
1: 你是开小车去的吗？
0: 开小车的，
1: 他那个车
0: 我都没有往上停。
1: 他那个车还很小，很迷你的，他
0: 就这样。我就听那个声音，我就有点害怕，没怎么停过。
1: 就很多人会有同感说，说那个车位受过伤，或者说不太愿意去停。
0: 啊、
1: 如果有选择的话，现在就是路面上会有那种很大的电车，就他们体格越来越大了。
0: 是啊，
1: 怎么办？就是。周围哪些地方可以拓展一些车位出来的啊？
0: 或者那种升降车位，你不能搞宽好的吗？
1: 搞不了了，搞不了了
0: 啊！
1: 这个时候就是看谁车技丧你时候了，
0: 就看你的技术了，是不是、啊？
1: 我现在车技也怪丧的，就是停他们车位呢，稍微可能要嘟两把
0: 啊，
1: 一把不行，再来一把。
0: 那可以了，已经很不错了。我听到那个声，我都不想往后停了。
1: 是是是，就是吓人，自己给自己营造一种恐怖氛围啊。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只要你的车不是那么太大，
0: 对，
1: 不是那么捉襟见肘的，说两边都。擦
0: 的
1: 铁皮子、
0: 啊嗯、
1: 是是是、
0: 嗯、
1: 还是可以的啊、
0: 嗯、
1: 当一位难求的时候、
0: 嗯、
1: 那无论如何也该往前冲，
0: 得到一个位置你就赶紧给它站上吧、
1: 嗯、河马又来了，也就是说咱们滁州有两个河马了，
0: 对，即将再多开一家河马哦，
1: 能不能把两当集齐两个河马之后换来一个三五呢、
0: 啊、三五什么意思啊，
1: 三五
0: 哦，三五
1: 集齐两个
0: 山姆
1: 然后迎来一个山姆，
0: 我还在期待我们城南的苏宁广场什么时候能开呢？
1: 我发现城南的苏宁哈，就自从去年的某一个时段突然说封顶了，
0: 封顶了吗？
1: 我就感觉说哇，快了，
0: 应该快了。
1: 我当时畅想说，今年夏天的时候应该就差不多，因为他们就中国的建设力度是非常强悍的，
0: 速度很快的。
1: 就发现它就停滞了，咋回事？
0: 停了吗？啊，有住在附近的小区的业主们感受到了吗？现在应该还在施工状态吧？
1: 我不知道它内部有没有在做什么样的一些赶工，但是我从外。一看啊，
0: 感觉没动静，
1: 没变化了，
0: 没变化，
1: 没变化了，有点着急，
0: 快好的，
1: 快好，快好的，要不这样吧，我们集齐三个河马的时候换来一个山姆，
0: 在苏宁弄个山姆，
1: 我同意，我俩就审批，
0: 这样咱不用代购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哦、还得办个会员啊，到时候我们相互借用一下吧，
1: 会员，我们三个五个人合用一个不也管吗？
0: 管，
1: 对，他有、
0: 哦、没问题。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个父爱满满的举动。最近啊，浙江长兴湖南的女子远嫁浙江，爸爸呢千里迢迢的乘坐高铁送来了啥？一整片家乡的菜园。
1: 一整片怎么送的？天哪，
0: 一个24寸的箱子，两个袋子，一个背包，塞得满满的妈妈亲手栽种的蔬菜瓜果，然后父亲的行李仅有一个小小的塑料袋、嗯、啊，就这样去看自己的女儿了啊！
1: 好强烈的对比，
0: 嗯，
1: 看一下，
2: 黄瓜、
3: 黄瓜、
4: 南瓜、
5: 辣椒，
3: 嗯，大一袋辣子啊，
5: 我就吃这点。
1: 一个塑料袋，
6: 24寸的箱子，两个袋子，一个背包，属于我老爸的东西，就这一袋。
0: 哎呀，这是满满的父爱，是不是啊？
1: 我好有感触，因为我爸妈都不是来给我带，我每次回老家的时候，虽然只有2个小时车程，但也并不是经常能回去啊、嗯、每次回来的时候满满后备箱，
0: 塞得满满的，
1: 但现在后备箱越来越不满了，
0: 怎么回事呢？
1: 年纪大了
0: 哦，就哦，
1: 就他们种不了那么多的菜园子了。
0: 是是是，
1: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放过自己，
0: 歇一歇，
1: 就是身体力行，能够动一动、嗯。他们其实一辈子就在乡村的土地上去耕耘点什么，嗯、种点庄稼，
0: 扎根在那儿，
1: 就是骨子里面就觉得说人能动。
0: 嗯，
1: 你就动起来，
0: 不能歇。
1: 但是当你60、70岁、70多岁，你会发现身体的各项机能在下降，又就是很吃力。我说，那你们就少种一点，少弄一点，难道不种不现实？
0: 闲不住啊。
1: 对，每到我回去那个时节，有什么东西。

0: 成这份情，
1: 嗯，
0: 就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反馈跟鼓励。
1: 真是的，
0: 嗯，越是年纪大了，就是有的时候父母可能有一种就生怕儿女把他当累赘。
1: 嫌弃，
0: 他要
1: 被嫌弃，
0: 还能做一点什么
1: 啊？
0: 对，这个双向奔赴，希望孩子们也多能理解啊。味道也不一样，姐妹，
1: 味道不一样的啊，
0: 是也不一样，
1: 纯绿色的，无污染的，健康无公害的。
0: 就是你比如说我弟啊，他现在生活在上海，他每次回家的时候一定要让我爸妈给他买那个骨头，
1: 骨头，
0: 对。
1: 什么骨头？
0: 就是猪身上的那个骨头，
1: 啊、
0: 排骨
1: 啊，排骨，
0: 排骨啊，
1: 排骨
0: 肉啊，
1: 啊，
0: 包括
1: 筒子骨啊，
0: 包括一些
1: 骨啊，
0: 就我妈亲手腌制的那个咸菜啊什么的，是一定要带回去的。她说：“哎呦，我说上海那边，味道不一样。”
1: 这没有农村的这个煮肉煮骨都好吃，
0: 没有家里那种味道，
1: 不像，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我其实吃不出来，每个人不一样啊。
1: 哎、我也吃不出来。
0: 我弟他从小就是属于那种，虽然是我弟，但是他会做饭给我吃，他特别会烹饪这块儿，家里面他也主厨、
1: 哦，哇，真好。
0: 所以他的需求会更精细化。
1: 嗯，他对于食材这一块，包括这个味道这一块啊，他
0: 有要求
1: 的。对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这样的、嗯、就即便说你哪怕在你的故乡只生活了十几年，然后你更多的时间是在现在这个城市大城市里面，又有一种故乡的那种记忆跟口味，你是忘不掉的，你是忘不掉的，就是那个东西一到，哇，这是家乡的味道啊、哦、那一刻那个表情就代表了一切，你很享受，你很回味。
1: 哎，让我突然想到了农村的那种土鸡蛋啊！前一阵的时候，家里面的婆婆，包括我自己的妈妈都说那个买的那种一板一板的那种山鸡蛋，说涨价了。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不也
0: 说
1: 过一次吗？对，
0: 先呢，
1: 然后后来，我回了一趟我自己的老家，我妈就说，确实涨价了，我感觉现在这个价格我都不如买草鸡蛋吃了。我说，那你可吃出来区别了呢？
0: 哎，哦，你说
1: 那黄子好像是大
0: 是，你说涨价的是山鸡蛋是不是？
1: 山鸡蛋，
0: 山鸡蛋
1: 一般的那种，
0: 跟草鸡蛋
1: 又不一样啊，又不一样。
0: 山鸡蛋是在山上散养的鸡，
1: 跑山鸡，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土鸡蛋是在农村，
1: 农村自己家养的鸡，然后下的蛋，
0: 而且也不一定说非得是吃农村的那种什么家里面给的那个苞米谷啊，他可能也吃一些，
1: 也会有一些他买的一些
0: 养殖场里面的，
1: 对对对，会有一些
0: 通用的食材，
1: 他可能就是自己家单独养的。几只？
0: 哎呀，慢，这太巨小
1: 了，数量不多啊。
0: 好了，看一下啊，最近在这个老君山，他们招云海观察员，月薪6万。
1: 我的妈呀！
0: 啥叫云海观察员呢？
1: 你就观察云海，
0: 就你看什么时候有云海是吗？然后发预告，
1: 然后你得制作短视频，冉姐。
0: 看一下具体要求啊，他面向全国网友招聘一名云海观察员，就一名，关键月薪好诱人哦，
1: 而且好像就这一个月，
0: 月薪
1: 6万元，
0: 一个月6万，包食宿，
1: 包吃包喝，
0: 工作内容是在山顶上住30天，观测云海，每天至少发一条短视频。
1: 就在山上是吧？
0: 每年的7月到8月呢，是老君山云海出现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那么这次的招募，需要在7月16到8月15号期间，哦，就这一个月期间，
1: 就这一个月，
0: 住在山顶，然后每天观测云海变化，每天拍摄至少一条云海视频对外发布，这个要求也不高啊。
1: 我也觉得。但是吧，这个适合哪种呢？当下现在没有稳定的工作，或者你刚好在找工作，你对于拍短视频这一块也感兴趣的，
0: 不重要
1: 吗？
0: 这些都不重要。就是如果说你是你哪怕说你有本职的工作，我请假一个月，哥管呢？
1: 也管哦。
0: 这些条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这玩意儿感不感，你对这份职业感不感兴趣？他一定报名的人非常多，
1: 肯定多，
0: 是吗？一定非常多。
1: 他只需要一名，就这个工资，就这个月薪。
0: 你看似好像很简单，对不对？
1: 嗯，
0: 我来给你剖析两点，你就觉得不简单了。啊妈，时间来不及了。首先，让你一个人住在山顶，你受得住吗？
1: 寂寞、孤单，
0: 一天两天可能可以，当3天4天，你晚上听到那个
1: 好无聊
0: 猿啸的声音，
1: 哎呦妈呀，好吓人！
0: 各种动物的声音，天空电闪雷鸣的时候，
1: 难道没有其他人吗？就我一个吗？
0: 一个月顿时变得好漫长，
1: 是有点熬人，
0: 对吧？这个剩下的事情你们自己想。还有每天制作视频，他虽然没有说具体，但也许对视频
1: 有要求，肯定是要有要求。
0: 你的流量要达到多少？点赞要达到多少？
1: 对
0: 转发要达到多少？你要回复网友的问题？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面谈。就是当你被初选进入复赛的时候，也许会有要求。
1: 或者你看一看啊，你上网搜一搜有没有电话，你要是在外地。

0: 的朋友、嗯、对吧，你提前电话咨询一下是不是啊。
1: 我们狼牙山什么时候也招募因为最近啊下了几场雨、雨后的狼牙山，昨天我们停城950就发布了一条，
0: 嗯嗯，
1: 哎呀竟然出现了像云海一样的场景，
0: 真的、啊、
1: 云雾缭绕仙气飘飘。 你刷一下停城950啊，我发的
0: 是吧、啊、我今天我昨天是没有刷，
1: 下了节目发、
0: 啊、
1: 先别算了赶紧结束节目吧
0: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啊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内容了啊，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1: 再会喽，
0: 拜
1: 拜。
2: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3: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4: 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5: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6: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6: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
1: 现在是上午11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5度。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信息呢，从昨天到今天早晨，我省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水，全省呢共有6个站降水量超过了25毫米，1个站的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另外呢，全省共有7个站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1个站出现了9级以上的大风，还有1个站出现了10级以上的大风。气温方面，今天早晨我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温度最低是在26度左右，白天的气温上升会比较明显。截止到9点，沿江江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达到了30度左右。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我省大别山区的最高温度在32到34度，江南36到38度，其他地区35到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前半段的时间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行业的动态，还有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那么在后半段的时间里，我们会和大家更多的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关注南桥2026年第二期人才滁州行专场活动举办。那么近日呢，南桥区举办了智慧和工大赋能新滁州2026年第二期人才滁州行专场活动。那么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五名专家学者呢，走进了南桥，与华瑞微电子、粤好电子等七家重点企业面对面进行洽谈。围绕着产业的技术攻关、科研成果的落地、校企联合育才等议题深度交流，现场碰撞创新思路，敲定了多项初步合作的意向。活动聚焦了半导体、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发展堵点，打通高校实验室与企业生产车间的沟通通道。活动前期，南桥区委人才工作局、区科技局、滁州高教科创城等部门逐一梳理企业的技术需求、人才缺口，按照一企一策精准匹配对应领域专家，做到精准对接、直击痛点。座谈会现场，政企校三方围绕着功率半导体可靠性提升、产学研项目联合开发等方向充分研讨，精准找到了产业创新与高校科研的契合点。近年来，南桥区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全面落实人才新莞工程、滁州市满天星人才计划，深耕桥聚英才、智慧赋能人才工作品牌，坚持产业引才、平台育才、服务留才协同发力，构建了产才双向奔赴、共生共兴的良好格局，连续4年获评中国最佳雇主校招案例奖。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本地信息。日前，由明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夜市招聘会在明光如期开展，活动现场灯火璀璨，人流涌动，各企业招聘专员主动向前来咨询的市民细致讲解岗位职责、薪酬福利、食宿保障、晋升通道等信息，耐心接收简历，现场初步面试洽谈，不少市民结伴逛夜市时驻足咨询，求职者纷纷主动沟通，详细了解岗位的相关细则。由龙立德、浩淼流体、正源广场等23家企业和商户共提供了215个岗位，覆盖了纸和纸板制容器制造、阀门和悬塞制造以及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等行业。针对当前企业用工紧缺、群众求职需求多元的市场现状，本次招聘会推出了多层次就业服务，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会场一方面精选优质的全职岗位，保障群众稳定就业的需求，另一方面增设灵活就业、短期零工岗位，丰富择业选择，适配不同群体的差异化求职诉求。通过面对面的现场洽谈，破除供需沟通的壁垒，同步化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的双向痛点，用心用情助力劳动者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本次招聘会成功吸引了近260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累计发放就业创业政策宣传资料230余份。本次招聘会还同步开展了明光公共就业服务抖音平台现场直播，推介岗位详情，并且与网友实时互动。抖音直播流量曝光人数 1.4 万人，观看人数8123人，增粉量60人。通过微信扫码求职群增粉67人，现场8家企业直播带岗，直播推荐岗位77个。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一次由明光市人社局主办的专场招聘会圆满收官。此次活动立足群众的实际需求，丰富岗位供给，升级线上线下联动服务，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需求，以有温度接地气的就业服务稳就业保民生，全力助推明光经济高质量发展，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现乐业增收、逐梦前行。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360度网罗新鲜。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信息。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小西河镇坚持把人才振兴放在突出的位置，以产业筑基，以活动搭台，不断创新人才引流模式，激活赋能效应，全力绘就人才与乡村的双向奔赴，互促共兴的生动局面，以果为媒，搭建人才交流的连心桥，发挥乡村自然生态优势，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是推动各类人才向乡村一线集聚的重要举措。六月盛夏，果香四溢，凤阳县小西河镇紧抓果桃采摘的黄金期，将田园体验与人才服务有机结合，精心策划开展以寻宝名故里、陶醉小西河为主题的农文旅黄桃采摘活动。活动为期2天，每天吸引了100余名青年人才走进桃林，分组采摘评选桃王，在田间地头切身感受乡村发展的蓬勃活力。活动特别设置了青年说环节，邀请燃灯社区创业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分享扎根乡村的成长故事，激发更多青年人才投身乡村的热情。以果桃为媒介，类似的乡村特色活动已不止于采摘体验，更成为了青年人才相识相知、碰撞思路的常态化交流平台。另一方面，直播助农开辟了人才

0: 来赋能的新赛道。随着电商直播、品牌营销等新业态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甜秀才、土专家从幕后走向台前，化身乡村代言人。手机成为了新农具，流量变为了新农资，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连日来，小西河镇依托本地和美乡村三大直播间，邀请了西瓜哥、小李书记等直播达人直击活动现场，化身新农人主播，通过镜头向全国网友推介本地粉丝果桃、果干等优质农副产品。直播期间，现场热度持续攀升，在线观看人数累计突破了50000人次，线上线下同步接单，仅活动两天销售额即达到数万元。黄桃、果干等单品日均销量较平日增长超过180%，切实帮助本地新农人拓宽了销售渠道，同步提升了本土特色农副产品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其次，以产聚才绘就乡村振兴的实景图，特色产业是吸引人才集聚的强磁场，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正在加速向乡村汇聚，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智力保障。近年来，小西河镇立足果蔬种植、畜牧养殖等优势产业，持续夯实产业根基，以蓝莓、甲鱼、牛蛙等为核心的特色农副产品矩阵已经初具规模，种养殖面积高达数千亩。每年围绕着农副产品丰收而举办的葡萄文化旅游节、黄桃采摘节、公益集市等各类活动超过了10场，带动产品销售和旅游综合收入达到了300万元。明皇故里、花鼓之乡等名片持续被擦亮。产业集聚加速释放了人才的虹吸效应，年均吸引数千名劳动者从事长期或季节性务工，其中不乏返乡创业的青年人才，外地投资落户产业项目超过了20个，外出打工潮正逐步转向返乡创业潮，乡村日益成为了人才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提高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发出通知，提高安徽省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据了解，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本次提标政策自2026年7月1号起开始执行。通知要求各地要将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提标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加大政策宣传，优化补贴申领流程，推行政策找人，确保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应享尽享。要进一步规范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加强数据比对校验，确保资金安全，对虚报领冒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追回并严肃处理。再来关注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为全省就业大局稳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2026年1至5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3.84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49.8%， 超叙事进度8.1%。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找工作帮。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近日在滁高校人工智能 OPC 艺人公司创业培训会在滁州学院圆满收官。本次活动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主办，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学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四所高校承办，近500名学生参加培训。本次培训会是我市打造 OPC 创业生态的重要举措，课程围绕 OPC 创业辅导、 AI 工具本地化部署以及应用、扶持政策讲解等核心内容，全方位解读 OPC 模式在滁创业就业的优势，并同步发布 OPC 创业项目征集平台，助力打通从课堂想法到落地项目的关键一公里。有参训学生表示，这次培训特别解渴，不仅学到了 OPC 这种创业模式的优势，实用的 AI 技能，也让自己对留在滁州创业有了明确的方向。近年来，我市聚焦 OPC 创业全周期痛点，整合政策、算力、场景、金融、服务等各类资源，构建起一站式服务、全要素保障、场景化赋能的创新创业体系。在强载体方面，依托中心苏滁高新区 OPC 社区，全省首个 AI 加人力资源琅琊新城 OPC 社区，培育了近50家 OPC 主体快速落地运营。在降成本方面，全面落实 AI 产业普惠政策，推进滁州市数据券发放，重点支持人工智能 OPC 企业购买磁源服务，最高给予 30% 的补贴，有效降低算力以及磁源使用成本。在促转化方面，紧扣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六大应用方向，开放百余个应用场景，推行接榜挂帅机制，优质项目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的扶持，并深化校地合作，揭牌成立滁州学院大学生 OPC 实践基地。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市将对征集到的创业线索进行筛选与评估，为高校学生创业提供了精准的支持，助力更多超级个体轻装起步快速成长，全力打造长三角 OPC 创业雨林生态。再来关注6月15号至17号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校区举行。来自全省106所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的1300名参赛师生齐聚滁州，角逐双创殊荣。本次竞赛由共青团安徽省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科协、省社科院、省学联和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共青团滁州市委、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南桥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大力支持。赛事覆盖全省超10万青年学子，共吸引118所高校报送1398件作品参赛。项目紧扣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贴合安徽产业发展需求。决赛期间，赛事安排紧凑有序。作为承办方，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将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并以赛事为桥，深化与各兄弟高校、社会各界的交流合作，以创新创业实践赋能青年成长，服务安徽发展，助力科技强国建设。记者了解到，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等联合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是国内大学生最关注、最热门的全国性创新创业赛事，被誉为大学生学术科技的奥林匹克。本届赛事的承办，对我市建设双圈科创联动之城实

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滁州知名度和美誉度，以及促进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再来关注，近日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食堂里气氛轻松热烈，一场中医养生微课堂如期开讲。针对企业一线职工生产任务繁重、集中脱产培训难、工学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天长市总工会创新培训模式，打破传统课堂时空限制，把教学阵地前移至车间工位、休息角落、企业食堂，依托工间、午休、班前会后等碎片化的时间，开展短时精品授课，让职工实现就近学、随时学、实用学，真正做到生产学习两不误、两相宜、双提升。优质的课程离不开多元专业的师资支撑，天长市总工会联合人社、应急卫健等部门精心组建复合型讲师队伍，吸纳各行各业骨干力量，充实授课阵营，邀请劳动模范、技术能手、安全标兵走上讲台，结合一线实操经验分享工作技巧，拆解难点问题，联动卫健、心理、文体等领域专业人才，带来健康科普、心理疏导、兴趣培养等多元化课程，全方位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知识、技能等综合素养。不少参训职工纷纷表示，比起单向灌输，互动实操的方式更容易吸收。为了跳出传统念课件听大课的刻板模式，微课堂全程采用讲解演示加现场实操加互动问答加情景模拟的灵活形式，摒弃严肃刻板的授课氛围，鼓励职工主动提问，现场交流。小课堂释放大能量，微服务赋能大提升。截至目前，天长市总工会已经累计开展攻坚微课堂60余场，覆盖辖区一线企业职工6500余人次。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授课内容，延伸服务触角，持续做实做细职工素质提升服务，以精准暖心的普惠服务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活力。

0: 讯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最后半段的时间里，和大家关注一些本地的招聘信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关注到的是滁州市消防救援局2026年度公开招聘消防文员。为了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着力提升应急救援和服务保障水平，根据工作需要，滁州市消防救援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消防文员8人。本次招聘坚持公正公平、平等竞争、择优聘用的原则，按照岗位设置所需要的条件要求，招聘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招聘要求志愿从事消防救援工作，具有忠诚、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服从单位的统一分配，身体和心理健康，具有良好的品行，爱岗敬业，没有被开除公职或辞退等不良记录，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年龄、学历、专业等条件，还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的条件。那么本次公开招聘按照宣传动员、组织报名、资格审查、测试面试、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组织实施，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即日起到7月13号通过邮箱提交个人的报名信息材料，包括登记表、1寸的免冠照片2张、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学历原件及复印件、个人征信报告，还有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或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等材料，填写诚信承诺书。报名时那信息要真实准确，同时报名要使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每一名报名者限报一个岗位，不可重复报考。那报名期间，工作人员会对应聘者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呢，取得考试的资格。那对弄虚作假、取得报名资格一经查实，取消考试和聘用的资格。资格审查结果呢，将会通过邮箱或者是电话另行通知，有一个笔试的过程、时间地点另行通知。那主要呢是结合应聘岗位的实际，考察基本业务、言语理解、判断推理等能力素质，主要为计算机基础知识、公文写作基本常识、基本办公软件使用、会计基础知识等常识内容。考试时间90分钟，满分100分，笔试成绩达到60分以上的应试人员，根据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按照招聘人数1:3的比例进入面试。面试的时间地点也另行通知。面试的内容主要是测试应聘者的形象、气质、仪容仪表、求职动机、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和应变能力等。面试成绩满分是100分，最低分数线是60分，没有达到最低分数线的考生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最终成绩呢是笔试和面试各占50%，按照4舍5入保留小数点的后2位。若最终成绩相同，以面试成绩、笔试成绩为排序依据，相应成绩高者排名在前。随后是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采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心理测查系统，由系统自动评判测查合格或者是不合格，心理测试为一次性判定，不接受复测。随后呢，就是考察的工作了，主要包括派员走访和实地考核，重点考察应聘者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政治言行、主要经历、奖惩情况和现实表现等情况，了解家庭成员、配偶、父母、为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情况等等。随后呢，就是公示了。 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考察之后呢，会有一个公示在滁州消防微信公众号公示五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对受到投诉并经查实不符合应聘资格的不予聘用。那聘用人员的试用期是两个月，期间呢会采取跟班实训的方式进行，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填写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批准书，并且与用人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考核不合格的或在试用期内违反单位管理规定或有其他不适宜从事消防救援工作情形的，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予以淘汰。来看一下岗位薪酬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享有年假、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那用人单位提供在队期间的工作餐、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消防文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消防文员执行的是正常工作日的工作制度，遇到有迎检或者阶段性重大任务或双休日、节假日安排加班的，予以适时的补休。消防文员的工资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每年实行定期增资，年终会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和年度考核结果发放年终的一次性奖金。还有一个考核退出机制。那聘用期内，用人单位会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晋级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本次招聘不委托地方第三方机构，也不收取任何费用，由滁州市消防救援局负责解释相关情况。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016-023 0550-3016-023，工作日上午8:30到11:30，下午2:30到17:30，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

0: 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电12-9759-0202。
8: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心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任务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许杰。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全省方面啊，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10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11到15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省呢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同时伴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呢是8到10级，水面和高山阵风呢是11到12级。12到13号为强降水的集中时段，12号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呢是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呢是特大暴雨。1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16号淮河以南，17到18号全省呢仍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实听一下，就是最近雨啊，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未来3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2度的。那么其中呢，9号和11号淮北北部，1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可达35度左右，局部呢是超过37度的。12号之后呢，全省的气温啊会有所下降。今天其实一开始觉得阳光还蛮刺的，蛮刺眼的，但是后面又觉得，哎呀，好像是不是有一种等雨来的感觉。是啊，来看一下，我市今天呢是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预计明天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来到了35度，最低温度26度。周六的话呢，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也是要提醒大家，最近呢这个温度还是蛮高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当然啦，这个降温归降温，不要把自己给降生病了。比如说我。已经难受好几天了，但真的就是要自己扛过去啊，对不对？然后觉得今天，哎，终于是感觉自己不行了啊，赶紧等一会儿就要去看医生。好，我们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游鸿明所带来的《敌不过想念》。

非常温情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尤鸿明所带来的《敌不过想念》。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聊聊天。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小时候啊，做过的那些可爱的什么事儿呢？傻事儿，一定要是傻事儿啊！欢迎大家可以回忆回忆曾经的那些可爱的点。我印象中小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忽然之间记得哦，有白天有黑夜，然后就会在想，我们在地球上是圆的，那为什么总是不会下来呢？不会掉下来呢？就总之每天每天都会想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小问题啊。那前两天看到朋友有说，小时候觉得自己的属相是老鼠，很丢人，就到处说，哎，我是属蝴蝶的，是不是很可爱？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小时候有没有做过这些可可爱爱的小傻事儿呢？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城950，可以和我联系互动哦。那依旧是提醒大家联系我们的方式啊，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那这里呢，不仅是可以点播歌曲，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来聊天的，对不对，也是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关注这样一则信息，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

完全年度招生，让孩子自信表达，在成长路上拥有专属的高光舞台。2026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开始招募啦，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中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呢咱家有6到13周岁的宝贝，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报名咨询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微信呢同样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陈楚生《一个人的冬天》。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相信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周杰伦的《发如雪》。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小时候做过的那些可可爱爱的事，或者是想过的啊，想不明白的那些傻傻的事儿，还记得吗？都可以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Stop picking on me, can't come home, can't think straight.看到朵拉，她说小时候看菊萍姐姐的节目，那就让电视机前的小朋友来回答吧，我不会，吓得我把电视机给关了。哎，天哪，你好可爱呀。你知道让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就是看那个武侠剧嘛，当时就看哇，拿一个刀子直接捅到了对方的那个肚子上，然后流血，当时我就哭得茫茫的，我妈说怎么了呀，我说怎么演一部剧他就要死了，好可怜啊，然后后来说假死假死。小的时候的思想就是很单纯啊。继续的来看到的是万万雪饼，他说我小的时候一直呢都觉得是非常可爱可爱可爱的，那长大了之后呢才发现自己那些可爱可爱可爱的都不是可爱可爱的。你在说什么呀姐妹？没太明白啊，你可以再说详细一点吗？继续来关注到左右互搏，他说小时候觉得月亮很可怜，连太阳都晒不到。我的天哪，你都想得这么远了吗？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是啊，但是再仔细一想，太阳也挺可怜的呀，都感受不到月亮是吗？开心果脑袋他说，哈哈，雪姐我跟你一样，我也以为电视剧里的人死了是真的死，在想难怪演员工资这么高，合理呀。我都没有想到后面那一茬，我就想的是完了，他要是那个什么没了可怎么办呀，好可怜啊。想多了想多了啊。好，我们接下来

那么我们来再关注到不二，他说小时候语文练习册有道题呢，答案上写的是言之有理啊，即可。那我呢也是不知道，然后直接呢就也给他打成了言之有理即可。哎呀，结果就被老师揍一顿呐，我听着都觉得很心塞啊。你说咱好歹也问一问啊，是不是？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来自于萧敬腾带来的《我怀念的》。

非常好听的一首对唱曲目，来自于莫文蔚和麦浚龙所带来的瑕疵哈。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也会来聊一聊话题。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是什么呢？小时候的那些好玩的好笑的小傻事儿。我们来看到欧欧啊，他说小时候以为氧气会被吸没的，所以我都会下意识的少喘气，看着小伙伴们嘻嘻哈哈的玩，我就想要不是我背后默默的保护你们，你们早就缺氧啦。我的天，怎么这么可爱。 太可爱了。看到蛙张蛙塞说，小时候一直以为蓝色就是男生，粉色就是女生。幼儿园的时候，老师给我发了一个粉色的铅笔，我当时就急了，我哇哇的哭着跟老师解释，我是个男的。确实哈，就是小朋友的世界里，可能简简单单的就觉得粉色粉粉嘟嘟的就是小女生，然后男孩子嘛就男色，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的是心语啊，他说想要听一首向日葵的约定，还有耀耀他说告五人的好不容易给放一下呗。好的，没有问题哦，来听歌咯。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One step at a time，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6: 一辈子3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只吃草莓尖尖的尖尖，他说小的时候真的有太多太多可爱的奇奇怪怪的问题还有想法了，现在一时半会都想不起来了，想要听一首品冠的门楣锁，放一下呗。好的，稍后的时候来找一找啊。继续的来关注到的是星星，他说言人中很需要。好，继续的来关注到偷吃凤梨酥被打，他说小的时候就很可可爱爱呀，我记得小的时候经常会说一点小谎，然后呢就被妈妈无情的给拆穿，当然那些小谎都是无伤大雅的，但是就被当面拆穿就很尴尬。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期末考试别人问你考得怎么样，我挺好的呀，我考双百分，然后妈妈在旁边拆穿你什么。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啊，来自于高人所带来的好不容易。

来自于高武人所带来的好不容易，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谢大傻子他说想要听一首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给放一下呗，马上是不是没时间了？我的天哪，

你这个时间都掐的是刚刚好的是吧？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啊。再来关注到天宇天蓝，他说许杰，你这两天怎么声音不对呀？是的呀，你才听出来吗？这两天有点不太舒服啊。周一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就是怎么回事呢？贪吃冰的东西吃多了，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吃太多的冰的东西，不然的话难受啊，生病了真不好受啊。祝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当然咱们要从饮食上规律起来。来听到的是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

太经典了，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继续来听到的同样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于陶喆 Angela。

0: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
1: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陶喆所带来的 Angeline。 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来自于品冠带来的蒙美索送给大家，我们明天再会。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
1: 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2: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暴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援助40000件生活类救灾物资，支持湖北救灾救助。
1: 8日，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已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
2: 8号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居所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还有6人。
1: 近日，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万余名师生受困，当地开展紧急转移救援。截至8日16时，已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
2: 8号，四川宜宾市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最高震级5.0级，地震造成3人轻伤。
1: 截至8日，甘肃陇南探昌山体滑坡搜救结束，共造成21人遇难。
2: 针对网传的广西恒州抗蛇毒血清告急，恒州市人民医院辟谣，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的储备供应充足。
1: 8日，厦京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类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类对接合龙。
2: 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8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
1: 山东青岛一名游客失足落入海中，情况紧急，53岁的赵新军毫不犹豫跳海施救，最终成功将落水游客救起。
2: 7月8号到8月11号，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将在省政务服务中心3楼大厅开设高招录取政策咨询窗口。
1: 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将于7月13日起至8月30日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参观校园、博物馆、航天馆均不收取费用。
2: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暑假提醒。暑假学生上网时长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其中冒充公检法类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北京一名5年级小学生就遭遇了此类诈骗，骗子让孩子轻信捐款返利，谎称孩子面临巨额赔偿，再冒充警察威胁恐吓，利用孩子怕父母坐牢等心理实施诈骗。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当中，骗子常常会用以下3类信息来引诱孩子入局。第一是明星周边信息，第二是送福利信息，第三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表现出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1: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其中提到，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者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白百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的3月零起始，调整为2月零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
2: 近期两起网络敲诈案件被曝光，作案手法如出一辙，先搜集拼接或凭空编造黑料，再以公开传播相要挟，逼迫受害者花钱消灾。人民锐评发文称，之个案只是第一步，在深挖黑灰产斩断利益链的同时，更关键的是织密制度之网，从源头铲除网络敲诈的土壤。针对网络敲诈的新特点，应在入罪标准、证据固定、跨地域协作等方面进一步细化规则，让邪舆论以敲诈的施害者感受到切肤之痛。
1: 8日18时，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发布。预计7月8日20时到9日20时，广西中东部和南部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预计7月8日20时到9日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东部、江南地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
2: 网站数据显示，世界杯1/4决赛的平均票价在过去一天下降了31.5%，过去3天下降了50.4%。该数据网站还指出，二级市场上的可售门票数量已经飙升到49415张，较世界杯开幕之初的28285张大幅增长。本届世界杯被认为是该赛事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届，早期票价一度达到往届世界杯票价的7倍。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12.6%。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补贴。
1: 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日盘中涨幅均超5%。
2: 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
1: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7月8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量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2: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世界杯8强名单已经全部确定，北京时间10号起1/4决赛将正式开打。
1: 在北京时间八日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一度两球落后的阿根廷队在最后十三分钟内连入三球，最终3-2逆转击败埃及队，惊险进入八强。
2: 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瑞士和哥伦比亚在120分钟之内均无建树，双方进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的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闯入世界杯八强。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霍启刚八日在港媒撰文，痛斥美国政客以政治干预体育，让世界杯失去灵魂。
2: 7月8号晚上，火峰顶文化发布公告称，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原定于7月10号到12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的邓紫棋演唱会取消。那么邓紫棋呢，随后在新媒体也发文表示，巡演了快三年，第一次因为台风而不得不取消演唱会，尤其这个周末是他的出道纪念日，如果台风让我们无法在线下相遇，那么7月10号晚上7点自己就约定大家在直播间见面吧，给大家造成不便实在很抱歉，希望在退票以及补偿方案之外能够在线给大家一些哪怕微弱的弥补。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共同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7月8日，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厉爱国介绍，安徽交通系统紧扣技术突破、要素配置、科产协同三大方向，全力培育交通运输领域新质生产力，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多项科创成果领跑全国。
2: 根据安徽气象台消息，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和10号淮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受台风巴威影响，11到14号安徽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2度，其中10号、13和14号将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局部超37度。
1: 日前，淮河文旅大环线“晚玉一家亲”安徽文旅推介活动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大环线巴士集结亮相，推出美食非遗沉浸式市集，面向河南市场发布系列适配的线路产品惠民政策，达成游客互送、线路互推等多项晚玉文旅合作成果。
2: 7月8号上午 ，G236池州平天湖隧道及连接线工程02标段。顺利开始1800立方米隧道主体结构底板混凝土一次性的整体浇筑，安徽省内目前最长的市区湖底隧道主体建设由此迎来了关键性的节点，工程施工迈入全新阶段。
1: 记者7月8日从淮北矿业集团获悉，该公司下属淮北聚能发电有限公司2660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2号机组已经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同步实现投产移交。
2: 暑假期间，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整合大学生志愿者、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依托各村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等场所举办了公益暑托班，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
1: 接着来关注7月6日晚，各大新媒体平台发布的一段激流当中救人的短视频迅速刷屏网络。视频当中，定远县的一名村干部纵身跃入湍急河道勇救落水少女的感人画面，收获了海量网友点赞转发，大家纷纷致敬平民英雄，并亲切地称呼当事人为宝宝书记。7月7日下午，记者专访了这位凭凡人善举圈粉无数的90后基层干部、退役军人白宝宝。白宝宝是定远县永康镇河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也是一名退役军人。回忆起7月4日的惊险一幕，他历历在目。事发河道水深近2米，1.8米多的白宝宝下水完全无法踩底，水性并不算出众的他，事后回想仍满心后怕。但危急关头，他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跃入汹涌的河水。依靠部队服役多年练就的过硬体能，他逆流靠近濒临下沉的女孩，稳稳拖住女孩的肩臂，岸边群众递来竹竿配合，众人合力将女孩平安地救上岸。
4: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9，0202。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长三角方面。历史上影响江苏的台风不少，从气象数据来看，大多数时候是以台风外围影响为主，但也有一些直扑江苏而来。这些台风又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登陆江苏，另一类是在其他省份登陆之后过境江苏。1950年以来，直接登陆江苏的台风共8个，其中7个在南通登陆，还有一个在盐城登陆。
3: 历经70余天的层层选拔，6位苏超要强少年从150余名绿茵小将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2026世界杯决赛蒙牛官方护旗手。家长们用镜头记录下了孩子犹如获知喜讯时的惊喜瞬间，让我们一同分享感受这一份圆梦的喜悦。当然也预祝苏超要强少年美国之行能够向世界展示出新时代中国少年昂扬向上的风采。
2: 近日，扬州宝应交警接群众网络举报，一女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其于宝应运河大桥上违法停车，拍摄原地转圈喷洒啤酒的相关视频。交通管理大队第一时间联动了网安大队，核实视频发布者身份，并和她取得联系。之后，女子对违法停车等行为自愿认罚，并删除相关视频，当场写下了保证书。
3: 7月8日，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根据防台工作部署要求，为保障游客人身、财产及动物安全，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于7月10日至7月12日临时闭园3天，7月13日起正常营业。
2: 超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杭州全面进入临战状态。7月8号，杭州综合频道记者探访了位于上城区的李宁体育园临时避灾安置点，该点室内面积约10000平米，最多可以容纳3500人转移安置。现场实行男女分区管理，并设有屏风隔断的特殊人员休息室，方便有需要的家庭相互照料。相关工作人员均持有红十字救护证，卫健局和红十字会也将安排医疗设备进驻。安置点已经备足了72小时的生活物资，每份应急生活包内包含棉被、草席、一次性内裤、 T 恤、拖鞋、牙膏、牙刷等14样物品，连一次性内裤都提前备好，全力保障避险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据了解，杭州市防止办已经提前布防了各类救援物资和力量，昨天上午已经调拨第二批12968件应急物资前置到重点区县，目前全市共配备158支1958人的专业应急队伍和10331名军警救援力量，2392个应急小单元随时待命，2653个避灾的安置场所也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3: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4: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

0: 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庭的"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您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ay. 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小米。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

0: 时候，是不是在家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下雨了？对，滁州的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大太阳的把被子拿出来晒一晒，哇塞，突然就下起了雨。是的，要跟大家讲一讲最近的天气就是这样。十一日前后呢，台风巴威可能正式正面登陆了，灾害危险很高。在这里要给大家提做到一个预警的工作。
1: 国家海洋预报台对超强台风巴威最新路径强度进行了预报研判，预计风暴潮主要影响浙江和福建沿海，将于10号上午发布第一期风暴潮蓝色警报，后续将升级为红色警报。
2: 在10号的下午，我们将这个警报级别升级到了红色，那么这一报就是比较关键了。那么影响严重的区域是浙江的这个温州沿海，还有福建的宁德沿海。那么这两个地级市沿海，那么它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红色。
1: 专家介绍说，预计11号傍晚至夜间为影响严重时段，风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浙江省温州市和福建省宁德市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红色，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橙色，浙江省台州市和宁波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黄色，上海市、浙江省嘉兴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蓝色。
3: 针对影响严重的浙江温州市和福建宁德市可能出现的海水倒灌淹没灾害，国家海洋预报台将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
1: 预计7月11号夜间，浙江省温州市南部和福建省宁德市南部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高，浙江省温州市北部和福建省宁德市北部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
2: 这张图的话，就是福建宁德市沿海它的一个海水倒灌风险情况，在这个福安市、还有这个霞浦县、还有这个蛟城区。这个相关的这个地势比较低洼的地区，那么它的海水倒灌风险是高。
4: 国家海洋预报台还将针对超强台风巴威对近海和近岸的影响发布海浪预警，预计海浪预警级别最高达红色。
1: 10号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将针对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针对浙江沿岸、福建北部沿岸海域发布近岸海浪红色警报。
5: 东海的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会出现有效波高14米左右的怒涛区，然后在浙江的沿岸海域、福建北部沿岸海域会有6到8.5米的狂涛区，这个时候我们会发布这海上和近岸的红色警报。
6: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跟大家讲到了台风巴威会带来6到8.5米的狂浪，一定要注意哦。对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应该注意注意再注意哦。
7: 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It's okay.
0: 生活甜甜，好运连连。关于天气大家都有个知道的，有其实心里有个数吧，对不对？就这两天的话，中午那场雨，如果你在外面晒了被子啥的，那真的是潮透了。如果说你不想洗，咱就是说你不想洗过，你就晒下午的太阳一样能够晒干。但是如果被雨淋过，你总是感觉各个渐渐的，那咱们就是说该洗的时候咱把它洗掉吧，好不好？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常识，就是长期缺觉的话身体会就是发炎。我今天早上睡那个觉就睡得不太好，原因很简单，就是讲我早上睡觉 今天早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哪里不对劲，就是可能早饭吃的水太多了，喝了个麦片粥，喝了太多的水，就不停的要上厕所上洗手间，就会导致我回笼觉没有睡好，晚上睡得比较少，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的不好，长期的缺觉身体会发炎哦。
8: 那睡眠不好呢，其实对我们身体影响很大，其中包括我们的体内的一些微环境啊，出现一些炎症细胞的渗出啊，或炎症因子的释放啊，产生一些炎症反应。但这些反应其实在一个短时间的睡眠障碍所出现的影响，可以通过一个补充睡眠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所以通常对我们影响并不大。而且呢，大家也不必要过度的夸大这种反应所造成的影响。我们身体对睡眠的这个调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尽管你是在一两天之内你可能睡眠不足啊，或者睡眠的不规律，那么我们通过一个长期的规律睡眠是可以把它调整过来的。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对我们身体影响并不大，但如果您长期的睡眠不规律或长期的睡眠不足的话，它所造成的反应影响就不仅仅是个炎症反应所造成的影响了，可能对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或者对我们的这神经系统啊，都会产生一些长期的影响。这种长期影响的积累，加上你所说的那种所谓的炎症反应，一些共同作用，那就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很多影响，包括出现我们的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啊、不良情绪的一些出现呢、啊，以及一些身体的代谢的问题，包括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这些都可能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所以我想保持一个充沛的规律的睡眠，充足的睡眠是维持我们健康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9: 侧着躺着然后长时间的刷手机，它对眼睛的健康确实是不利的啊。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的干眼症啊，是疲劳。那么长时间的挤压以后，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两眼看东西的不均衡，就是两只眼它侧着以后只是一只眼成为主视眼，所以这一只眼的度数会严重的加深，就会出现了两只眼的屈光参差，那么也加重视觉平衡的失调。还有我们老侧着的时候对眼睛的这个挤压呀，你看这个里面这个这位女士她就会有结膜下出血呀、眼睛的出血。还有一些人长时间的，比如说如果有一定的岁数的人，可能会导致这个闭角性青光眼的发作，那可以很快出现失明啊这些症状。
10: 记得加关注哦。
11: 小史美食我们推荐竹叶肉末粥，它的主要食材有淡竹叶、猪肉、山药、大米组成，它的主要功效健脾清暑益气。我们中医来说，猪肉味甘咸，性为寒，它归脾经、胃经、肾经，具有补肾滋阴的作用，还有益气消肿的功效。山药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能补脾养胃，生津益肺。
12: 淡竹叶、山药、肉末加上大米，就能熬煮出香糯可口的淡竹叶肉末粥，夏季食用可以清热解暑、除心火、利小便。
10: 记得加关注哦。
6: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
1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 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4: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0: 同时联动周边红色点位，打造串联式研学路线，持续丰富。
1: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2: 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暴雨真的是有点多了啊！如果我们外出时正好碰到了暴雨来临，这几点一定要跟大家去科普到，一定要注意了啊！
3: 夏季雨水比较多，如果大家出门在外正好碰到了暴雨来临啊，我们要避险以下几个注意事项，希望大家多多留意。第一是我们尽量去选择那些坚固的高一点的区域去落脚，比如说您选择那些比较稳固的这个多层的公共建筑，要选择二层以上的区域落脚是比较靠谱的。第二是咱们尽量避免像地铁呀、地下的过街隧道啊、地下的商铺啊这些地势比较低洼的地区，在那里面待着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第三是我们要远离像老旧建筑物，包括像广告牌啊、电杆啊、灯杆啊、线杆啊，它们可能会有倒塌的风险。另外就是千万避免穿着拖鞋啊、凉鞋，甚至光着脚涉水，风险也是比较大的。第四就是在避险的过程中，咱们要远离那些电器设备，当心触电。

0: 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啊，跟大家分享到健康养生，小暑节气如何去健康的吃，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需要注意的啊。还有就是对于自己的心情如何调整，也是跟你们分享。
1: 确实想的比较多，琢磨的比较多，是不是这样的朋友就容易精神内耗，容易出现焦虑呢？
2: 首先呢，我觉得焦虑并不可怕啊，我们要有意识的去认识它，因为焦虑呢，它不完全是负面的，有些焦虑它能给我们带来正面的保护性的反应啊，比如我们要有紧急的事情要做，因为你的焦虑，你会很集中精力的关注的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说有过度的焦虑，那我们就要有一种放松的这种姿态了，认识到自己很焦虑呢，告诉大家一些办法啊，一个呢就是不要过分的苛责自己啊，总觉得我做的不好，总责备自己，还有呢不要孤立自己啊，一定要去多表达，多和朋友，多和说得上话的亲戚朋友闺蜜也好，去多去诉说，多去表达
1: 交流。

0: 哎，对，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不要忌讳去看医生，这个焦虑是很正常的一种疾病，可以去看医生来解决。
1: 眼下天儿是越来越热，您是否也经常出现疲倦乏力、食欲差的情况？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两种适合不同体质人群使用的夏季药膳。一种是紫苏桃子姜，适合体质偏寒、脾胃虚、夏季食欲不振的人群使用。另外一种仙桃淮山炖老鸭汤，适合又虚又湿、矛盾体质的朋友们使用。那咱们先来说说这紫苏桃子姜。您是否也好奇，为什么让桃子和紫苏生姜搭配在一起？这看似不搭的组合，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呢？
2: 到了夏天，气候炎热，出汗真多，容易出现耗气伤津。那么这个季节呢，需要食用补充水分，并且富含维生素的，而且能清洁暑热的水果。桃子作为夏季应季的水果，含水量高达85%以上，能迅速缓解夏季口干舌燥，并且预防脱水。其次，桃子富含钾元素，可以弥补夏季出汗过多导致的钾流失，平衡体内的电解质。当然，桃子其中富含膳食纤维，也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因此啊，桃子它是名副其实的消暑佳品。
1: 紫苏桃子姜主要由脆桃、紫苏叶、姜等食材组成，之所以这么搭配，正是迎合中医君臣佐使的配伍理念，能调和性味，相辅相成。
2: 那么从中医看来，桃子肉作为君药，可以补益气血、生津润燥，缓解夏日津液耗伤导致的乏力口渴，所以夏季吃桃子可以入心养血。紫苏叶作为成药，具有散表寒、芳香醒脾的功效，能够缓解脾虚湿困所致的食欲不振。生姜作为使药，可以温中散里寒，对夏季贪凉饮冷的脾胃虚寒人群格外适宜。值得一提的是，紫苏桃子姜里面选择的是紫姜，相对于老姜，辛辣味更低，口感刺激更小，不会掩盖桃子的清甜和苏叶的清香。紫苏叶姜为味辛，桃子为味甘，辛甘化阳，可以补充阳气。另外，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一些柠檬汁，可以与桃子一起酸甘化阴、生津止渴，三者共同发挥温中散寒、解暑生津的功效，能帮助人们缓解苦夏引起的乏力疲倦、食欲减退等症状。
1: 紫苏桃子姜建议现做现吃，不宜久放，以免变质。此外，因为紫苏桃子姜偏温且含糖，热性体质的人群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慎食，可能会导致上火、血糖升高等情况。不过别担心，下面这道药膳适合大部分人群，尤其适合又湿又虚体质的人群，但需要将桃子煮熟使用，毕竟桃子生食与熟食的营养价值和养生功效是有差异的。
2: 桃子生食时性偏于凉润，饱满的汁液中富含维生素 C 与有机酸，能够迅速生津止渴、敌热消暑，而熟食经烹饪以后，桃子性转温平，寒凉之性大减，果肉中的多糖与铁元素更易被人体吸收，显著强化健脾养胃、滋阴润血之功效。
1: 那么这道仙桃淮山炖老鸭还添加了哪些食材，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呢？
2: 仙桃淮山炖老鸭汤具有滋阴健脾、解暑化湿的功效。那么我们需要准备哪些食材呢？老鸭半只，脆桃两个，淮山药30克，莲子15克，薏仁10克，茯苓15克，陈皮3克，生姜6片。其中老鸭肉滋阴力强，性不燥，淮山药健脾固肾，防夏天腹泻乏力，脆桃酸甜生津，可化解鸭肉的油腻，莲子薏仁清心利湿，改善头昏困重，茯苓健脾祛湿，生姜陈皮合用，既有避心胃，又能行脾开胃。全方通过滋阴不助湿、利湿不伤阴的配伍思路，专治夏天虚湿夹杂的矛盾体质。
1: 那么这道仙桃淮

0: 干炖老鸭采取什么样的烹饪手法，怎么制作才能让它既美味又养生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叫仙桃淮山炖老鸭啊。这里边呢，我们用到的老鸭的鸭腿肉，另外一个呢就是铁棍山药和我们准备好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就是陈皮、薏仁啊，然后茯苓和莲子，实际上是四神汤的一个基础方，主要的作用就是健脾益气的。
0: 首先我们把鸭腿肉冷水下锅焯水，开锅后打去浮沫，再将切好的山药块加入锅中一同炖煮两分钟，捞出备用。
1: 然后呢，另起一个锅，我们烧上开水，烧开了以后呢，我们把刚才捞出来的原料放到锅里边再继续炖煮。这个时间呢，我们清洗准备好的中药材，目的是为了去除它的灰尘啊，然后就放到汤锅里边。这个期间呢，我们要加一点适量的料酒，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同时我们还需要再放几片姜片啊，让这个鸭汤做起来更鲜醇啊，鸭肉呢也更鲜美啊。
0: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炖煮30分钟，然后把我们切好的桃子加入锅中再炖煮20分钟
1: 啊，放里边继续炖煮大概20分钟左右，肉也煮熟了，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汤的颜色呢也相对变得就像我们煮的清汤的颜色了啊，淡茶色。起锅的前调味呢，我建议大家尤其是放盐一定要后放，这样的话不影响鸭肉的口感。今天我们这道菜品呢只放了食盐，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吃桃子和鸭肉的鲜美味道就可以了。
0: 不过在这里专家也提醒，桃子性温，过多食用容易生热伤阴，所以有湿热或者阴虚火旺的朋友要慎食。此外糖尿病患者也应该少吃，避免血糖升高，每天最好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的桃子。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刚刚听了在夏季的时候如何健康养生，如何让自己胃口更好一点，其实我们都忽略了，就是觉得夏季需要吃那么多吗？其实真的是需要的，护好身体的几个隐形的猛将。最近大家就在看世界杯嘛，其实身体也是有一些猛将的，对吧？全身总猛将，那就是免疫系统第一道健康猛将，皮肤屏障，对吧？代谢排毒，肾脏，我的讲那天我看到那个福德角的猛将就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就跟大家讲到了，就是我们做身体的一个猛将，就是把自己的一些好习惯给它发扬光大，让自己的习惯越来越好。今天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听成95.0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健康养生的一些小常识啊，还有一些帖子，我们都可以一起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夏季养生可以做的方式有太多太多了，我们一一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哦。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把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把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您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在这个点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讲到的小暑时令，甜点好吃又养生。那时候我们吃什么甜点？不是让你去吃冰淇淋什么的哦，一起来聊聊看。
1: 黄米呢叫黍啊，古时称黍。那我们其实有一个谚语，小黍吃黍，大黍吃谷。哦啊，所以呢，其实，在小黍时候呢，正是吃黍、吃大黄米的好时候。哦，那我们说黍呢，其实它跟小米很像，但是呢，它的颗粒要比小米要大一些，颜色也要更黄一些。嗯，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也叫大黄米。这个是在黄河流域，尤其是山西、陕西这一带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农作物。其实黍呢，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培育的

0: 这个农作物之一，也是在咱们国家有非常悠久的种植历史，大概有10000年前就开始种植了。黄米啊，我们说是温的啊，然后呢味甘，有益气补中、消渴除烦，还有一定解毒的作用。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在这个黍这个类别里面还有一类，就是它也是非常黏的，但是颜色是白色的，
1: 对，
0: 那个对，那个我们叫黍米呀，就我们在《黄帝内经》里面有一个方剂叫半夏黍米汤，哎，其实就是用黍米，它有这个安神和胃的作用，所以其实这个黍它有不同的类型。那我们今天吃的是黄米，黄米呢在这个黄河流域我们说有很多的吃法啦，可以做黄米糕。我记得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就经常在炎炎的夏日做这个凉的黄米糕给吃，哎，非常的爽口。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啊，我们说有非常好的养生意义的这么一个作物。
2: 正两眼轻闭，好，我们用呼吸这个呢来练我们的心神打坐。好，都是鼻吸鼻呼啊，来用鼻吸气，再说小腹呀慢慢的可以鼓起，哎，吸到小腹之后微停，好，呼气，小腹放松，由鼻中慢慢呼出，这是一。好，二，吸气，由鼻中用着我们的感知，气慢慢的从胸中慢慢的向下沉，沉到小腹的时候微停一下。好，呼气，去感知气从小腹慢慢的经胸中到鼻中呼出，这是二。
3: 坐在凳子上呢，我们也要坐得端正一点，来，不要靠着这个椅背儿，坐得比较端正，来，头往上顶，然后呢我们两手呢就自然的在腹前环抱，来，深吸气，然后往这个腹前内收，然后呼气的时候手外开，手外开撑开，手是撑着的，撑开的时候是呼气的过程，呼气的时候呢发呼，发呼这个字诀啊，我们来一起啊，
4: 好，
3: 从头开始，手放在腹前，然后深吸一口气，呼，那我们在练习这个呼字诀的时候，它是配着呼吸去做的，呼吸是有个要求的，大家体会一下，我们一吸气，这个腹部是在怎么变化？
4: 往里吸的，
3: 收缩的。对，呼气的时候，腹部呢是鼓起来的，这个呢叫腹式呼吸里边的逆腹式呼吸。就是其实有一些人，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一些朋友，他们在练的时候一吸气，他容易就肚子鼓起来。
4: 对呀，因为我们想着你把气吸到肚子里去了呀，肚子就应该鼓起来。
3: 对，这个是顺腹式呼吸。那这两种呼吸没有对错之分，但是我们在练习呼字诀的时候，要求的是用到逆腹式呼吸，就是我们一吸气，肚子收回来，就跟我们现在自然的这种操作的这种样子一样，吸气腹部内收，呼气外开，呼。那呼字诀呢？它是六字诀之一，它是我们的喉音，就是呼，是喉咙在发音，它直接这个气息呢对应到我们的脾胃，对应到脾胃，改善脾胃的功能。
5: 菠菜哈，它里边的嘌呤含量并不是很高，就整体来讲，我们的绿色蔬菜要比肉类啊或者豆类啊，它嘌呤含量都要低得多，大部分都属于低嘌呤的食物。那我们为什么痛风的患者还不建议进食菠菜呢？那主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菠菜里边富含有草酸。那草酸这个物质啊，它也是溶于水的，也要经过肾脏的排泄。那我们讲尿酸是不是也从肾脏排泄？那我们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一方面呢，我们要控制饮食，要低嘌呤饮食。那因为你进食过多的嘌呤会产生过多的尿酸。

建议生活当中多对自己好一点，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身体的门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哦，一定要把它给照顾好，把你的身体的门将守护得牢牢的。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师傅，你们都要有一家三十八。
7: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啊？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1: 我要环境设为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瘾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挑选食材时的一些小技巧、小妙招、小方法。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总之呢，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10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11到15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省呢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同时伴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呢8到10级，水面和高山阵风是11到12级，12到13号为强降水集中时段，12号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呢是特大暴雨，1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16号淮河以南，17到18号全省呢仍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2度的，其中9号和11号淮北北部，1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可达35度，局部呢是超过37度的，12号之后全省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啊。那这是我们全省的天气情况，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雷阵雨的天气，就是我记得刚才吧，1点多钟的时候，看到路面上面还有一些这个雨水哈，应该也是下了一溜溜。现在呢，阳光又出现了，所以呢，今天咱们出门的时候记得把雨具给带上。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预计明天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7度。那么本周日的话呢，可能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小伙伴们要稍微注意哦。好，关注完了天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那首先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信息，咱们听好喽，让孩子自信表达，在成长路上拥有专属高光舞台。2026呢，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开始招募啦，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中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如果家里有6到13周岁的小朋友，可以报名哦。那么报名咨询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微信同号。好，关注完了这样一则消息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吧。解冻肉，解冻肉通常我们会怎么样呢？像我们家的话，可能会，哎呀，这个中午吃什么呀？在早上的时候盘一遍啊，吃肉吧，然后就迅速的在抽屉里面下面冷冻室去找这个对应的肉。找到了之后呢，就把它给放到水池里，然后找一个盆，把这个给它放进去，放上凉水，然后让它自动解冻啊。那这样真的就 OK 吗？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哦，真正解冻的小妙招有哪一些呢？
1: 为啥不要将冻肉直接泡水解冻呢？如何解冻更健康安全？把冷冻肉直接泡进水里或用水冲，不仅会导致肉的水分、营养成分流失、口感变差，还会增加肉被细菌等微生物污染的风险。而且解冻时间越长，解冻温度越高，细菌等微生物就越活跃。下面三种解冻方式更推荐：微波炉解冻，推荐指数5颗星。现在很多微波炉都有专门的解冻功能，只需要把要解冻的食物放进去，然后设置好时间，一按即可。这可能是目前家里用时最快、操作也最方便的解冻法。冷藏解冻，推荐指数4颗星。冰箱冷藏室的温度较低，多数微生物活动都会变慢，甚至被抑制。建议把肉在食用的前一天拿出来，放到保鲜盒或保鲜袋中，再放入冰箱的冷藏室，隔水浸泡解冻。推荐指数3颗星。虽然不建议直接把肉放在水里解冻，但可以将肉隔水浸泡来解冻。这种方法比冷藏解冻略快一些，但要注意袋子要做好密封，避免肉直接接触水。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知道家里该怎么解冻了吧？其实第一个的时候我还是蛮诧异的，但仔细一想，家里好像微波炉确实有这个功能，一直没有用过啊。如果说你家里的微波炉也有这个功能，那不妨给它用起来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聊一聊绿豆汤。其实提到绿豆汤，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不是绿色的？但是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哎，为什么你煮出来的绿豆汤它泛红呢？我这是红豆汤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绿豆汤到底是绿的还是红的呢？
2: 人民日报曾在微博发起你家的绿豆汤是红还是绿的调查，红汤已超过4.3万人次选择，略胜一筹。结果一出，评论区炸开了锅。

0: 南方网友坚持绿汤才是正宗，而北方网友则是力挺红汤更传统。这看起来像是南北饮食文化的又一次碰撞，但仔细一想，豆子明明都是绿色，怎么会熬出两种颜色呢？绿豆汤到底应该是绿色还是红色的呢？这是绿豆中一种叫做多酚的物质，它的分子结构很特别，芳香环上连着羟基，羟基上还戴着一顶氢原子的小帽子。问题就出在了这顶帽子上，当多酚戴着这顶帽子时，绿豆汤就是绿色的，而一旦帽子被摘下，多酚就容易变成红色的鲲。那么多酚的这顶青帽为什么会被摘掉呢？这主要跟烹饪绿豆汤的方式有关。不管南方北方，为了防止一锅大家煮绿豆汤时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开盖煮。这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就会一拥而上，疯狂氧化掉多酚的青帽，把它变成红色的鲲。这就跟苹果切开后会变褐色一样，都是氧化惹的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开盖煮得越久，搅拌得越频繁，绿汤在空气中放久了都容易变成红汤的原因。但氧气的作用是全国通用的，为什么偏偏北方更容易煮出红汤呢？关键就在于我们每天都在用却从未在意的自来水上。北方的自来水普遍偏碱性，当绿豆遇到碱性环境时，碱会夺走多酚的青帽，让它变成红色的鲲。而南方水质相对偏中性，多酚的青帽子面临的威胁要小得多。相比碱性，自来水中的金属离子也不容小觑。我们都听过自来水有硬水和软水的说法，这个硬度说的就是自来水里面金属离子，比如铁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而水硬度的大小也是影响绿豆汤颜色的关键因素，这些金属离子会踢掉多酚的青帽，自己上位，跟多酚组成新的 CP。 这对新组合一旦形成，就会改变自己原本的吸收光谱，就像贴了一层变色膜，呈现出了红或黄的颜色。所以说硬度高的水更容易煮出红色的绿豆汤，而自来水硬度高的北方再一次中招。中国南北方37个城镇饮用水调查显示，南方15个城市平均硬度仅为6.11，而北方22个城市平均硬度达到了17.3。最极端的例子是广东台城的0.12度，对比辽宁阜新的39.8度，整整332倍的差距。这意味着北方绿豆面临着比南方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青帽被抢的风险。所以，持续多年的绿豆汤红绿之争，本质上是一场化学意外。北方的绿豆汤不仅要面对氧气的氧化攻击，还要同时承受碱性环境的化学夺取和金属离子的络合替换，在三重打击下，多酚的青帽难以保留，绿豆汤变红就成了常见现象。而南方的绿豆汤主要就只对付氧气这一个敌人，多酚的青帽相对安全，保持绿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1: 哟，原来如此啊，又是长知识的一天。之前还在那好奇呢，哎，为什么我的绿豆汤它就不绿呢？红不秋秋的，但有的时候咱们就能够去煮出绿色的绿豆汤。看来这不是手气的问题，而是因为它究竟到底有没有氧化的问题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样一则信息，世界杯火热进行时呢，属于孩子们的足球梦想就从这个夏天开始，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足球主题夏令营火热报名中。本次夏令营呢，面向1到6年级的学生，全程车接车送，含中午午餐2天时间，专业足球教练带队训练，趣味足球比赛，科学实验，创意烘焙，小记者还有机会去采访北体名校保送生，对话央媒多次点赞的名校长，一次活动多重收多重的成长体验。那么本周五上午呢报名截止，看一下日期啊，本周五上午，也就是明天上午了，明天上午报名就截止了，名额有限，所以呢有兴趣的话呢赶紧报名咨询啦，咨询电话是153-5714-1343，153-5714-1343，微信呢是同号153-5714-1343。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
1: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相信每天朋友们都会很纠结究竟吃什么好，确实啊挺烦人的，尤其是对于家里有一个比较挑剔的，他虽然会说吃什么随便啊，但真当你真正做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合他意，他又开始叨叨你，哎呦这个就让人很不快活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苦恼的话呢，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点啊，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呗，就是关于这个美食，看一看能不能够给你找到一些灵感啊。首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这一款美味白斩鸡，白切鸡啊。我们去饭店里，我有的时候喜欢去点啊白切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饭店它做出来的味道可奇怪了，像是咸鸡一样，吃完了之后整个人都不好，就吃一筷子，哦吼，剩下的那整碟子都想跟老板说，你要不给我就是换别的菜可以吗？真的不是很好吃啊。但是有的地方的白切鸡，哎呦，那盘子啊就是还可以，但你总觉得它少，分量比较少。所以说做好白切鸡

0: 其实也不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儿。像这个天，哎，咱们呢就在家里做上个白切汁鸡给孩子去吃，我觉得是特别有营养的。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呢？
1: 蘸点这个料，你看它就很香很香的了。这个鸡腿儿焦黄焦黄的鸡肉，咱们先给它下锅。我们先放点花椒酒，来点葱和姜啊，多来点盐呢。我师傅说了，稍稍多放一点，
2: 多放一点，
1: 直接搁这锅里煮就行，开锅撇撇沫就行了啊。看是开非开的，煮20分钟。调这个白斩鸡的这个料，我就不用大葱了，就用小葱了，葱姜。然后这里面我们搁点盐，给它拌一拌。一定是用花生油，这花生油啊，一定是要热热的啊，朋友们，来给这个葱姜给它炸香了。给点这个生抽，不要给多了，因为里头有盐了，给它拌一拌。少稍的来点蚝油。您有没放什么味精啥的啊？广东那个就白汁儿的。这个鸡也好了，大家看一看，我们现在先给它捞出来。正常你要做白切鸡，烫完以后再放冰水里过凉，起这个鸡皮疙瘩，再搁里再去烫，再去过凉，再去烫，反复3次，这样的鸡皮出来脆，你在家就直接晾凉就行了。因为我们这就是直接就吃了，这鸡吃起来就很嫩，哎，蘸点这个料，就这个吃法，很嫩也很香。
3: 关注我们，
0: 我的天哪，看得我口水都要下来了，这就是我想象中的白切鸡的做法。就是不要那么的有的像咸鸡一样就厚咸的，就不太好吃了，就一定要稍微去掌握一下这个盐，对不对？控制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不是菜啊，它是什么呢？是葱油，百搭神器葱油。有的朋友说了，葱油你这说的对，比如说我们经常去吃的那个葱油拌面啊，对不对？就味道非常的不错。葱油拌面呢，当然肯定就离不开我们刚刚说到的葱油了。那究竟是怎么做的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咯。
4: 是拌面还是做个凉拌菜，你的家庭烹饪一定可以上一个台阶。很多人在家练葱油，要么不够香，要么会发苦。我这个家庭版的万用葱油，你在家试试一次也能成功。做葱油一定要了解葱，所有带葱字的食材都可以来练葱油，所以我们今天用到了大葱、小葱和洋葱，再搭配一点点生姜。无论是大葱还是小葱，最香的地方是哪里？
5: 葱须。
4: 对，就是葱须，所以葱须才是炼葱油的关键。如果你能买到这种带葱须的葱，那么恭喜你，你一定可以解锁非常美味的葱油。熬这个葱油一定要让大葱成为它的主料，因为大葱它比较发甜。葱白的部分咱们就把它拍一拍之后切成段，葱绿比葱白水分更低，也更容易上色，所以葱绿一定要切成长一点的段。小葱咱们洗净了葱须，葱须带着葱白全部直接取下来，葱绿的部分咱们尽可能切成大小一致的段。最后就是洋葱，就把它切成合适的大小，然后我们搭一点生姜，这个生姜也可以不用去皮，这样可以更有风味。下入和干料等重量的油，再来1/10的猪油，这个可是葱油味道更厚重的关键。不用等油热，直接可以炸生姜，开最小火，温度微微上来就可以下葱须和葱白，全程保持最小火，让所有的食材慢慢熬。葱白熬得微微有点变色，我们就加入洋葱和大葱绿，这时候就可以开到中火，让它慢慢熬。加一点家里都有的香料，我这里只用了8角桂皮和香叶，慢慢熬，把所有的食材水分熬干。这时候你就能闻到这种葱香味，真的非常非常足。所有的杂料我们以葱白金黄为信号，因为葱绿真的没那么香，所以我们不需要把葱绿给燃尽，主要就是要萃取出葱白和葱须的香气。料渣中所有比较大的材料咱们都不要，只留一些葱白，这个也是最后成品葱油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这就是分过之后的大的料渣和葱酥以及洋葱的部分。最后我们再用这锅葱油去炸一个葱绿，葱绿稍微过火，它的颜色就会很难看，吃起来就一定会苦。葱绿其实就这样稍微的拉一下油，既有生命力，出来之后又会是脆的，这种状态是最好的。最后把料油倒回葱渣里，绿光浸泡一夜，整个葱油就会非常非常香。千万不要让这个油有温度，否则它会不停地作用葱酥，就会变苦。有了这样一份葱油，2分钟可以搞定一份葱油拌面。这个正常放绿光的地方可以用1个月。拌面汁的配方我就写在旁边，大家截图。
0: 是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葱油拌面的配方：生抽100克，老抽60克，蚝油10克，冰糖50克，花椒酒呢50克，还有水呢是50克啊。

0: 这看的我都直咽口水了啊。那么小伙伴们，咱们呢可以用简言或者呢是这个薄言版本的啊，就熬熬熬，不断的熬。如果说盐味不够的话，咱们最后还可以补一补盐。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你说把这样一份这个葱油汁儿啊，给它熬好了之后，放到那个面里面一半儿，哎呦喂，非常完美啊！那夏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晚餐，咱们就可以吃一顿喽。好，我们来说一说带鱼。说到这个带鱼，肯定有一些朋友说了，带鱼有什么好讲的呢？就我们这边可能就是买带鱼的时候啊。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之前就听有朋友说，说是这个舟山的带鱼是特别特别的好，是真的吗？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文刚老师是怎么说的啊。
1: 南方的海鲜比北方的海鲜好吃，我一笑了之。后来他又说，说南方的这个带鱼啊，也比北方的带鱼好吃，我都想抽他。带鱼好不好吃啊？一个看水温。水温太高，长得太快，个儿看着大，但是骨力多，腥味更重，不好吃。比如南海的那个黄眼带鱼，咱先把它刨除在外。有人就说了，那照你这么说，光看水温的话，那这个大连的带鱼就应该比这个舟山带鱼更好吃才对。其实啊，这里边一个是看水温，你还得看这个带鱼它开心不开心。大连没有的条件是什么呢？你舟山这个地方三江入海，它盐度更低，而且冷暖水交汇，它是个天然的渔场啊，就饵料更丰富，所以那个带鱼吧，它长得就更肥啊，那个肉质啊、脂肪啊更丰厚。那有人说，为什么我买的这个舟山带鱼它就口感一般呢？那你敢保证你买的那个带鱼它就一定是舟山产的呢？
0: 哦，下一次知道了。如果说咱们想吃肉比较厚实一些的带鱼，对不对？肥美一些的，咱们呢就去挑选这个舟山产的带鱼啊。好，继续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呢？丸子。丸子呢，我们不做普通的什么糯米丸子，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水晶萝卜丸子。听听这名字，我觉得就还蛮喜欢的。问题是，它最重要的做出来了之后真的很好看，我们来听听看。
2: 萝卜、花生，分享一个好吃的。吃萝卜，我们一定要选择在霜打过的萝卜，这个时候的萝卜味是最浓的。因为萝卜为了抵御寒冷，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会把自身的一些淀粉分解成糖分，这样的萝卜就会带着一丝清甜，变得好吃了。萝卜洗好后检查下，看到脏的或者是坏的，用削皮刀把它削掉，正常的萝卜皮就不用削了。今天视频里用了三个小萝卜，大萝卜两个就够了。然后再准备一大把花生，放入碗中，加入清水，先淘洗一遍，把表面的灰尘清洗干净。洗好后控下水，然后再加入清水，浸泡30分钟。现在处理萝卜，用擦丝器擦成细丝，青萝卜、白萝卜都可以。青萝卜对肝脏更好，白萝卜对肺部更好。擦完后发现之前的碗小了，现在把它转移到大碗里面，然后向里面加入2小勺食用盐，腌一下，杀出里面的水分，抓拌均匀，腌上5-6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再准备3个小米辣，切成圈，再准备1根线椒，青线椒切成圈，最后再准备几个大蒜，剁成末。如果不能吃太辣的，可以少放一点辣椒。切好之后，先放入小碗里面。现在萝卜也已经腌好了，把里面的水分挤出来，不要挤太干，然后再放入大碗中，抖散开。我们的花生最好在处理萝卜前提前泡发，泡发后控干水分，和萝卜放一起。现在向里面先加入2大勺土豆淀粉或者是木薯淀粉，红薯淀粉也可以用，只不过红薯淀粉做出来的成品颜色会有一点黑，碗还是太小。

0: 小了，又把它转移到大碗里面。先把胡萝卜丝和淀粉搅拌均匀，感受一下。如果不能够爆成团，再向里面加入土豆淀粉。淀粉的用量能够使萝卜聚集在一起成团就行了。像这样，把它团得像乒乓球一样大，团得瓷实一些。然后放在不粘的龙垫上，每个小丸子中间还要留有空隙。提前把水烧开，水开后我们就可以蒸萝卜丸子了。放上笼屉，盖上盖子，然后继续开大火蒸20分钟。看一下这个颜色多么清新，真的是太漂亮了。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如果说呢咱们在家里不知道萝卜该怎么吃的话呢，也是可以这么做起来的啊。好，看到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场汇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玩乐反斗城，我们呢今天要跟大家来推荐到一些就比较适合去发发呆，然后不做攻略，不赶景点，睡到自然醒，吃吃喝喝，随便逛逛的一些城市啊。第一个推荐这里江苏的徐州，其实离我们也不是很远。那到了徐州，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博物馆，它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免费，但是呢记住要提前去预约，周一的话呢是闭馆的。那么馆藏文物呢非常的丰富，特别是银缕玉衣，是西汉楚王墓的国家级文物，可以逛上半天。云龙山和云龙湖呢是徐州的城市名片，云龙山是免费的，可以爬上去俯瞰全城，云龙湖呢是五 A 级景区，也免费，可以咱们环湖骑行或者是散步，沉水廊道和万人沙滩都很适合放松。汉文化景区包括像是狮子山、楚王陵和汉兵马俑，都被称之为东方小秦俑。门票呢是在90块钱左右。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它保留了老徐州的一个街巷的格局，青砖黛瓦，晚上灯笼亮起来呢会非常的好看，特别适合拍照去打卡。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做了一个攻略啊，它那边是有一个类似于像是吃的什么博物馆，然后你进去了它里面还会有表演，然后各色的美食，徐州的各色美食在那个小馆子里也都有，就是也还挺好逛的。然后你到了那个回龙街之后呢，回龙窝之后呢，我记得那个酸奶好像也挺好喝的。然后他们那边的美食特别的多，对吧，咸香，像是地锅鸡呢就是他们那边的招牌了，然后贴饼你浇汁吃绝了哈。他呢这个砂汤是非遗的早餐，老母鸡麦仁浓汤，把子肉呢肥而不腻，这个烙馍卷馓子呢是本地人的一个日常，徐州烧烤同样也是非常的有名，配上甜醋卷烙馍去吃。富国街啊，丰楚街呢都是美食的一个聚集地，人均30到50就能够吃得很饱啦。这是我们说的徐州，我们再来关注到洛阳啊。洛阳是十三朝古都，那这个天去呢也不错啊，龙门石窟呢是必去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前3天呢在公众号上去预约。洛阳的博物馆免费，但是在这里也是要提前预约的，而且呢不是很好约，所以连续3天咱们约不上呢很正常啊，就提前放宽一点日期，然后一个劲儿的可劲儿的约哈。那镇馆之宝呢是三彩黑釉马等等，那我觉得到了博物馆的话找一个讲解其实是还蛮有必要的，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那一边去听，然后一边又能够学习到，而且真真实实的真真切切的看到，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还有就是白马寺了，以及呢洛阳古城、应天门和明堂天堂，这里呢建议是晚上去，因为灯光秀呢是19:30开始免费看，夜景相当之震撼。那到了洛阳的水席是特色，牡丹燕菜以及莲汤肉片，还有焦炸丸，酸辣开胃，推荐呢这个水席馆记的水席啊。那我觉得你这个是可以去找攻略嘛，找不同的攻略，看你喜欢吃哪一种。就比如说这次我们去张家界，然后当地的美食是叫三下锅吧，说实在的我真的是 get 不到它的味道。然后当时疑心就是在想，是不是我选的这一家饭店的三下锅不太行呢，

那吃在广州除出粪尘，顺德呢是联合国认证的世界美食之都，为了吃值得专门去一趟啊。那当然啦，那边除了吃清晖园是岭南四大名园之一，一步一景景彩色满周窗，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美丽，会流连忘返啊。然后顺凤山公园有超大的草坪和湖景，就特别适合傍晚的时候然后散散步，去看一看日落，氛围感呢也是拉满，免费的开放。那刚才也是说了顺德的美食对不对，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双皮奶，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会非常喜欢吃吧，还有姜撞奶、水牛奶。我没有去过顺德啊，但是我去了广州还包括珠海，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就是除了那些好玩的景点之外，最深刻的就是美食了，太好吃了。不过话又说回去了，就是我是在那边连续五六天每一顿都使劲吃使劲吃使劲吃嘛，然后到第六天知道自己要回来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点想念我们滁州的烤串、烧烤、火锅之类的啊。当然啦，到那边这些美味必须要尝，双皮奶、姜撞奶、水牛奶，还有呢烧鹅，烧鹅一定要去吃啊，就皮特别的脆，肉也相当之嫩啊。还有呢顺德的鱼身、桑拿鸡以及粥底火锅，这边的粥底火锅和我们这边想要再去复制他那边的粥底火锅，就总觉得是欠缺一些什么啊。没有广州那边的味道会更加的鲜美一些，还有就是煲仔饭啊、鱼陈、粪陈鱼皮以及广式牛杂，广式牛杂也是啊，一定要去尝试的美味。说到这里，肚子又开始饿了，小伙伴们，你们有想好这个暑假去哪里玩吗？给自己放空一下，我觉得以上推荐的这几个地方，咱们都是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的啊。好，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来源于姐姐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中，金莎谈到自己曾经有一次在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在脑中记录，于是就赶紧制作出了这首男女对唱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假期里听到的好歌曲，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能够满足各种心情和场所。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宇宁《热辣滚烫》。

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陈绮贞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去写。2005年，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决定给该曲速度感，把这首歌做成她最初想要的样子，从而在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的弦乐版。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

0: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就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想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有。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四了，周四的这个时间点啊，一样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天、唠唠嗑、说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啊。今天呢，这个昨天晚上朋友圈就特别热闹了，大家都在狼牙山呢。那个昨天晚上那个夜市不是，就是昨天晚上开业嘛，7月8号晚上，我看现场还蛮热闹的。就是说这个夜市呢，它会持续到8月30号，也就是整个暑期档。暑期档就是说每天晚上那、个狼牙山东门那个夜市都会有，包括我们经常去吃的那家好吃的重庆老火锅，
1: 哎呦，
0: 那个夜市也会有啊，入住那个夜市。哎呀，真的是本来说是想痛痛快快减场肥，结果呢楚州文旅不同意啊。就说到了说今天晚上7月9号呢，和明天晚上7月10号都会有像什么很多的网红呀、大咖呀，包括音乐人，我们熟知的一些姚大、云菲菲、小曼这些呢，他们都会来楚州进行一些就是 live
1: 演出吗？
0: 像那种音乐节一样的那种演出。
1: 今天晚上有吗？
0: 有。有的、今天晚上有，所以说大家这个晚上可以这个不吃饭啊，就去狼牙山转一转，那边可多可多好吃的呢。

0: 今天是7月9号，那根据叫什么央视的什么气象预报啊，说11号的前后呢，台风巴威可能正面登陆。这两天呢，像楚州也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嘛。
1: 是的，楚州灾难的风险会比较，就是最近的气象的话，灾难风险会比较高。
0: 对，那防汛形势是严峻复杂的。经过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预报台将于明天，也就是10号上午发布第一期风暴潮蓝色警报。
1: 是的，后续呢将升级为红色警报。明天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将针对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针对浙江沿岸、福建北部沿海海域发布近岸海浪的红色警报。
0: 浙江温州市、福建宁德市可能出现海水倒灌淹没灾害，国家海洋预报台将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报预警。预计11号夜间，浙江温州南部和福建宁德南部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会比较高。那浙江温州北部和福建宁德北部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也是较高的，我们来听一听。
2: 国家海洋预报台对超强台风巴威最新路径强度进行了预报研判，预计风暴潮主要影响浙江和福建沿海，将于10号上午发布第一期风暴潮蓝色警报，后续将升级为红色警报。
3: 在10号的下午，我们将这个警报级别升级到了红色，那么这一报就是比较关键的，那么影响严重的区域是浙江的。

0: 温州沿海，还有福建的宁德沿海。那么这两个地级市沿海，那么它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红色。
1: 专家介绍说，预计11号傍晚至夜间为影响严重时段，风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浙江省温州市和福建省宁德市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红色，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橙色，浙江省台州市和宁波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黄色，上海市、浙江省嘉兴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蓝色。
2: 针对影响严重的浙江温州市和福建宁德市可能出现的海水倒灌淹没灾害，国家海洋预报台将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
1: 预计7月11号夜间，浙江省温州市南部和福建省宁德市南部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高，浙江省温州市北部和福建省宁德市北部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
0: 这张图的话就是福建宁德市沿海它的一个海水倒灌风险情况，在这个福安市还有这个霞浦县还有这个蛟城区这个相关的这个地势比较低洼的地区，那么它的海水倒灌风险是高。
3: 国家海洋预报台还将针对超强台风巴威对近海和近岸的影响发布海浪预警，预计海浪预警级别最高达红色。
1: 10号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将针对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针对浙江沿岸、福建北部沿岸海域发布近岸海浪红色警报。
4: 东海的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会出现有效波高14米左右的怒涛区，然后在浙江的沿岸海域、福建北部沿岸海域会有6到8.5米的狂涛区，这个时候我们会发布这海上和近岸的红色警报。
5: 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台风巴威或带来6到8.5米的狂浪，还好这个就是像影响可能比较大的是在沿海的地区啊，像我们这边的话可能会多一些暴雨啊降雨天。来关注到滁州气象最新发布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偏南风3级，阵风6级左右，
6: 明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预计11日多云，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哦。

0: 两天啊，感觉天气又热起来了。今年夏天高温炙烤啊，我们可能在微博热搜上看到的比较多的是欧洲那边今年的温度会特别高，不少家庭都忙着抢购空调。庞大需求缺口之下呢，中国产空调、风扇等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
1: 是的，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热浪之下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成为了当地居民口中的叫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商场一机难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同比增长43.2%，六月对欧出口同比飙升72.8%。
2: 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庞大缺口之下，中国产空调、风扇等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
3: 近日，法国多家商店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在巴黎郊区的一家超市外，数百人排起长队。超市开门后，人群一拥而入，直奔电器去抢购。货架上的空调、风扇等产品很快就被一抢而空。热浪之下，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商场一机难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同比增长43.2%，六月对欧出口同比飙升72.8%。
4: And the numbers are growing already. France bought 57% more cooling machines from China in the month of May compared to the year before. And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we can look at export numbers again. And I'm pretty sure they'll be going up for June, July, and August.
3: 事实上，欧洲不缺顶尖的制冷技术，在大型工业制冷和环保天然制冷领域长期保持竞争力。可为什么家用空调会出现短缺呢？
5: 要理解为什么欧洲在苦苦应对高温，首先要厘清一个核心现实。

0: 欧洲现有建筑体系的设计初衷并非适配酷暑，而是长期围绕冬季御寒打造。时至今日，供暖依旧占据欧洲家庭能源消耗的绝对大头。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2024年欧盟家庭用于空间与热水加热的能耗占居民终端总耗能的77.1%。这些全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熬过冬天？但现在，欧洲必须提出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熬过夏天？
1: 欧洲住宅空调保有率只有约20%，部分国家甚至不足5%。有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对在历史建筑和老城区安装空调外挂机存在一定限制，再加上近年来在节能环保领域不断收紧相关法规，也限制了空调的普及。没有规模庞大的市场需求，就培育不了完整的家用空调产业链。
2: In many places in Europe, people don't live in their own.Houses they live in dwellings rented by someone else. So,
1: 全球最大空调生产国和出口国，数据显示，全球约80%的家用空调产自中国，压缩机等核心零部件产量全球占比达90%。中国空调成为抢手货，还在于中国企业灵敏的市场嗅觉和极强的适应能力。当欧洲的极端高温从异常天气变为常态。一些中国企业专门针对欧洲的建筑结构、气候、电价、法规等调整产品参数，装不了分体机就做移动空调，请不起安装工就做免安装的。中国空调用贴心的产品打开了市场新空间。
3: You can just take this block like with your hands, as you can see, it's like quite easy. You put it outside on the holder and close the window.You can also install the isolation here, and voila, we have cool air, gentlemen.
1: 当前中国空调企业正从整机出口逐步向技术研发、关键零部件、绿色制冷解决方案等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家电制造优势不仅体现在成本上，更体现在完整供应链、规模制造和持续创新能力上。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你如果收到银行卡密码泄露提示，别轻信。替亲戚跑腿改密码，差点把卡里的钱给改没了。
1: 是的，王女士受到国外亲戚委托到银行代办密码变更，起因是亲戚收到密码已泄露的提示，银行工作人员查看其发来的截图后察觉不对劲，核实发现对方下载的根本不是银行官方 APP， 而是仿冒的钓鱼软件，银行当即报警，民警核实当事人未在虚假 APP 填写账号密码，账户资金未受损。
0: 提醒大家啊，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下载 APP， 银行卡业务请通过官方的 APP 或者是线下网点办理，收到账户泄露预警先线下核实，谨防被骗。
2: 这名女子就是当事人。王女士，她告诉银行工作人员要办理银行卡密码变更业务，不过这张卡不是她本人的，而是她亲戚的。
3: 什么银行卡密码？她不好直接改，不是你本人，她怎么改密码了？
2: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王女士，修改密码需要本人办理，如果无法亲自到银行网点办理，可以在银行 APP 上重置。而王女士则说，她亲戚在国外，发现银行 APP 上提示密码泄露了，对方曾在 APP 上操作，因无法收到验证码修改失败，所以才想让她来代为办理。
3: 我原来不写的卡，他的卡在国外，怎么突然不记得改办密码，而密码泄露了？
4: 客户就拿出他与其海外大姑姐的微信聊天记录翻阅给我们看，当时有一张截图，是一张 APP 的截图，上面有密码已泄露几个大字，特别惹眼。
2: 看到这张截图，银行工作人员和一旁的经理立刻察觉到不对劲，因为截图画面与银行正规的 APP 的页面并不相同，他们赶紧向王女士询问详细情况。而当王女士拿出和对方的聊天记录后，他们一下子察觉到异常。
3: 谁发给他这个信息的？他别是自己被人家诈骗了吧？
5: 就是他的钱没有少，
3: 他别再乱点这些链接了。
2: 钱经理仔细查看了王

0: 女士亲戚发来的截图，发现她下载的并不是正规的银行官方软件。银行经理分析，王女士亲戚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当即向警方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与对方取得联系。
1: 啊，我开过去派出所的。你说你这是什么情况呀、啊？这个事情。
2: 我在这边刷他们的，说有的苹果用户的银行卡密码已经泄露了。
0: 随后，王女士亲戚点击了这条视频上的链接，下载了一款银行 APP。殊不知，这个软件是诈骗团伙仿冒的虚假银行软件。
3: 当事人遭遇的是比较典型的冒充官方引流类的网络钓鱼诈骗，其特点呢是冒充官方发布一些不实的金融账户风险提示，引起
0: 蚂蚁泄露几个字，让王女士亲戚瞬间慌了神。她立即在上面操作修改密码，但由于蚂蚁泄露几个字，让王女士亲戚瞬间慌了神。她立即在上面操作修改密码，但由于无法收到验证码，没有修改成功，所以才委托王女士到银行代为办理修改密码。所幸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察觉异常，阻止了进一步操作。经查，她的银行账户没有任何损失。
1: 你没有点进去，没有点进去什么更改密码吧？这可能是骗人的。你短信上收到这种，就是说你密码已经泄露了，什么让你更改密码都是假的。这个也明显不是他们中国银行的这个
4: 界面，
1: 也不是中国银行的这个网站啊。
0: 得知自己险些被骗，王女士亲戚心有余悸。民警介绍，一旦在虚假 APP 上填写了账号密码，不仅面临卡内余额被盗刷的风险，诈骗团伙还会以此设下陷阱，进一步行骗。
3: 当事人如果在此类高仿的 APP 上填写账号密码并进行修改的话呢，骗子就会获取到其银行卡密码，并对其的账户内资金进行一个盗刷。后续呢，骗子可能会以账户冻结为由呢，向受害人索取解冻的保证金。
0: 警方提示，切勿轻信网上的风险提示，如安装软件一定要通过手机应用商城等正规渠道下载。
3: 对于不明链接呢，也请不要点击，如不清楚可以至银行线下网点进行咨询。
5: 千万不要轻信有人跟你说你的卡被那个冻上了，说要解冻啊，解冻要交一笔什么保证金啊，什么东西，那肯定就是很明显的骗子了。千万不要相信一些莫名其妙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我们一定要自己线下去银行核实啊。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3: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人形机器人打起乒乓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最能体现机器人大脑能力的是独立和人对打乒乓球。在拍摄的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眼球
2: 球速很快
1: 啊，轨迹不断变化，机器人必须在毫秒及时的时间内判断落点啊，移动位置，挥拍。这考验的是机器人对于动态不可控环境的实时理解和自主决策，它实时推理和能力协同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4: 是的，更接近人类哦。未来呢，这种能力可以迁移到更多复杂操作中，比如精密装配、手术辅助等等哦。
5: 现在就在上海浦东的一家研发和制造人形机器人的企业里啊，那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不光是能通过这种高灵活度的结构来实现跳舞、打拳，甚至是后空翻这样的表演了，那在此能力基础之上，还能在我们现实实际的生产生活应用场景里有哪些可以实现转化的？那我今天来带大家来这里一探究竟。来，首先来看我身边的这一排正在干活的机器人啊，有的正在给我们插上手机的充电线，您看它的动作还挺精准的。在旁边呢，还有给我们调制饮品的机器人，您看从倒酒再到摇壶再到拿起一个小小的草莓做点缀，这一系列的流程完成的是一气呵成。再包括旁边还有给我们做家务的，正在给我们叠衣服的机器人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一系列的操作背后的难点在于哪里呢？其实每一个物品它的大小形状和材质都不一样，每一个机器人要具体完成的目标任务也不同，所以呢，在经过大量的训练和数据采集之后，他们自主感知、控制和决策的能力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那也就实现了现在的精准的控制。那在我的身边呢，还有一个半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啊，它的厉害之处在于这个背后的零门槛通用机器人内容创作平台。那什么意思呢？您可以完全不懂编程，只需要拍摄好一段视频上传到这个平台上，这台机器人就会通过15到20分钟的时间可以自主的分析和学习您在视频当中的一些动作要领。那来请我们的这位老师看一下，这儿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已经有一些参观的人在这儿已经在机器人面前做了一些动作了哈。那现在我们就来试试这台机器人真正的动起来效果怎么样。来，我们来操作一下，您看现在机器人已经动起来了呀，整个的这个动作相当流畅。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你就可以很直接很轻松地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教会你的一台机器人想要它完成的一个新技能了。那其实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机器人值得我们期待，就比方说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工业的机器人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江西南昌的一家电子产品的工厂当中实现了应用了。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现在他们已经是完成了超过100天的这个工作，那在上万次的作业当中呢，成功率已经是超过了99%了。那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量产工厂线上的一个正式的员工，实现了一些重复工种的替代，包括必要时的一些人机协同的配合。那最能体现机器人大脑能力的是独立和人对打乒乓球。那在我们拍摄的这个试验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乒乓球的球速非常快，轨迹在不断的变化，那机器人必须要在毫秒级的时间之内来判断落点、移动位置，包括给它挥拍回去。这考验呢是它对动态和不可控环境的实时理解和自主的决策。那它实时和推理和身体的协同的这种能力是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更接近于我们人类了啊。那未来这种能力可以迁移到更多复杂的操作当中，比如说精密的装配，还有包括手术的辅助等等。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在这儿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机器人正在从能动变得更能用了。那么具身智能要在真实的场景里去应用，不仅要靠技术的突破，还要靠终端的制造能力。那就在上个月呢，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这家企业已经实现了第15000台机器人的下线，是创下了一个量产的记录，同时它的速度还在不断的加快。因为在整个长三角地区遍布着电机、传感器、零巧手等等各个方向的产业链，那供应商上午比方说收到了企业的需求，那下午就能带着方案甚至是打出来的一套模具来到上海的企业，来精准对接新的一个开发的需求。那工艺改进呢，正在以小时为单位来推进。那一个新的产品从研发到量产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了半年甚至是更短的时间，那这就是长三角小时级供应链生态圈的一种协同效率和创新的活力。那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协同，上海作为科创的一个策源地，正在加速打通人形机器人的最后一公里。那未来具身智能还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在哪一些领域当中继续的应用落地，也值得我们的期待。
1: 现在啊，这个人工机器人啊，它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大脑越来越智能了，能够胜任各种各样的场合，甚至能跟人去打这个乒乓球，做一些运动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科技的这种进步啊。
4: 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买金寄金的诈骗手段盯上苹果手机了。近日呢，我们都知道啊，像可能病毒入侵啊，包括一些骗子想要翻墙窃取你手机里的一些信息的话，苹果手机的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
4: 对，
1: 但是近日宁波市公安局派出所接到了一条紧急预警，显示辖区居民胡女士面临极高的被骗风险。
4: 是的，值班民警很快确认胡女士在辖区内的一家手机手机卖场选购手机，且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的需求。民警发现胡女士名下并没有公司给员工发福利的说法，纯属虚构啊。
1: 耐心劝导之下呢，胡女士终于吐露实情，她在一个投资平台因为操作失误被冻结账户，需要寄出等价手机验证流水以解冻账户。
4: 嗯，
1: 民警苦劝一个多小时，胡女士终于醒悟了。当然当天购买的10部手机

0: 最终退款。此外呢，胡女士此前按照诈骗分子要求购买并寄出的十部手机也被警方追回了。
1: 近期广东、浙江等地的公安民警紧急拦截多起电信诈骗资金，为受害者挽回重大损失。公安部门提醒大家要增强防范意识，谨防虚假网络投资诈骗。
2: 近期广州市公安

0: 正要提取280万元现金。经过了解，侯某深陷股票内幕交易陷阱，诈骗团伙以升级投资梯队博取更高收益为噱头，要求其追加280万元。侯某正在取现时被民警及时拦截。
1: 你的钱全部投进去，等你是真正实施要大额取现的时候，他就完全进不去了。
0: 在民警劝导下，侯某最终醒悟并袒露实情，避免了重大损失。近日，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区分局大桥派出所接到一条紧急预警指令，显示辖区居民胡女士面临极高被骗风险。值班民警很快确认胡女士正在辖区内的一家手机卖场选购手机，且购买数量远超正常需求。
2: 我们到达门店的时候，这个胡女士啊，已经根据这个骗子指示采购了总共10部苹果手机。
3: 那我想详细问一下，你一次性买这么多手机的用途是什么？
4: 就是自己要用啊。
3: 做什么用呢？
4: 员工发福利啊。
0: 然而，民警核查发现，胡女士名下并没有公司，发福利一说纯属虚构。经耐心劝导，胡女士终于吐露实情，她在一个投资平台因操作失误被冻结账户。需要寄出等价手机验证流水以解冻账户。令人揪心的是，面对民警的劝阻，胡女士仍执意要寄出手机。
4: 我现在还剩20万吧。
5: 你看，你投进去，你说他会返还给你吗？
4: 他们别人就返还
5: 偷了，那些都是那个软件里面。
0: 民警苦劝一个多小时，胡女士终于幡然醒悟。胡女士当天购买的10部手机做退款处理。此外，胡女士此前按诈骗分子要求购买并寄出的10部手机也被警方追回，返还给胡女士。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捡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是点心好吗？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提到中国古代的凤冠，不少人都会想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明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
2: 是的，
1: 但要说到龙凤数量最多、最奢华的凤冠，当属明孝靖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
2: 是的，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它与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三龙二凤冠是目前仅存的四孝明代皇后凤冠。据介绍，明定陵供出了四顶凤冠，我跟你都是非常传统的，我在那个国博有看到过，确实很震撼，
1: 很精致啊，真的艺术品。我们来听一听。

0: 提到中国古代凤冠，不少人会想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明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但要说龙凤数量最多、最奢华的凤冠，当属明孝靖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它与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三龙二凤冠是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皇后凤冠。来到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内的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你就可以亲眼见到极少展示于公众眼前的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
1: 明定陵共出土了四顶凤冠，分属于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都是传统工艺的精品呈现。这种红蓝宝石，据专家研究呢，它都是来自于海外，也反映了明朝末年中外往来的这种频繁。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一顶金丝叶扇冠，出自于明定陵，是万历皇帝生前所戴的冠帽，是目前为止全国唯一一顶出土的金丝扇冠，包括前屋、后衫和折角三个部分组成。那么前屋呢，它由518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而成，编织的时候呢，把龙焊接在上边，做的天衣无缝，也体现了明代金银加工技艺的这种精湛程度。
0: 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就是难得一见的五陵聚首，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携手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显陵和明十三陵的珍贵文物首次集中亮相。皇克斯12张福禄如意滚符、丙午玉格带、金爵、大鲁带，从皇冠礼器、官窑青花到宫廷典籍、寝宫起居，70余件文物完整呈现明代宫廷文化与民间生活的社会风貌。

0: 如果真的能够现场亲眼去看一看这些传统文化啊，真的会觉得，它也反映了明朝末年的中外往来频繁，它能展示出非常精美的这种艺术品，也能展现当时明朝的这样一个文化魅力啊。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已经于7月1号启动了。那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旅游旺盛啊，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祭祀票，在成人祭祀票价5折的基础上，儿童还能享受折上折的优
1: 惠。是的，儿童祭祀票到底如何使用呢？我们一起听听看。
2: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已经启动，针对。

0: 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旺盛，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价五折基础上，儿童票还能享折上折的优惠。儿童季次票到底如何使用？我们一起来了解。
1: 铁路旅游季次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内有效。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始发终到站范围内自由选择2至10段行程，在15天内出行均有效。铁路季次票其实不是新鲜事儿，但儿童旅游季次票就是新服务了。暑运期间，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那么，成年人与儿童一起购票，优惠程度和票价该如何计算呢？
2: 旅游季次票总票价为各段行程票价之和，成人购买时每段行程的票价均给予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享受儿童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再打5折，相当于折上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
1: 需要提示的是，儿童旅客不能单独购买季次票产品，并确认车票使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也就是年满6周岁至未满14周岁。那么家庭出行或者购买多人季次票订单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2: 儿童购买旅游季次票产品时需要和成人一起下单，提前预约席位时也需要和成人一起提交预约请求。
1: 这里还要重点提醒各位的是，旅客预约席位之后若有行程变更，一定记得要在开车前取消预约。关于季次票的启用时限和退票退款等问题，我们来继续了解。
2: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产品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任意一段行程发生检票乘车、车上或窗口补扣次数、预约未乘车均视为产品启用，产品启用后原则上不可退款。

0: 是的，那今年暑期受到中小学放假比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就成为暑期票价捡漏的黄金期，票价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
1: 是的，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是30到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八日，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24%。
2: 进入七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与出票量均创下暑运以来新高。
3: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昨天，国内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
4: 目前南航暑运订座人数高于去年同期10%以上，并且大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5: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达到了45%。截至目前，暑期7月到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两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
3: 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10.7万班次，日均达1.53万班次，环比增长6%。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9.84小时，较上周增加7.24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4: 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投入11架 C919 执行广州至北京大兴、南京、合肥、宁波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成都等10多余条航线，进一步完善国产飞机航线网络布局。
0: 是的，各种的像一些机次票啊、儿童的折上折。

包括现在机票的价格有所下调，燃油基建燃油费也下调了30%-50%啊，所以说呢咱们出游的成本变低了，大家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那么现在暑假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出门游啊，看到很多的家里有小孩的这发朋友圈啊，在滁州爬狼牙山的也有，那远的呢就去到一些比如说国外呀、也都有。这暑假还有很多的研学游，不得不说现在的一些研学游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也是非常的到位了啊。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暑期抽空陪陪孩子去做一些比如说像一些户外的研学啊。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也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

0: 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2: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3: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5: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中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0: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

0: 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 从八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三，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0: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0: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4: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0: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5: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6: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9: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0: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9: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1: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2: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 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3: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7: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6: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7: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16: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8: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0: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9: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20: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服平台。
1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2: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
1: 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

0: 58.5%。
1: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

0: 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2: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3: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个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0: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0: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弓箭战永远值得一战。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7月8日，市委书记吴进来到市群众来访接待中心，面对面了解群众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吴进先后接待处理和研判调度了4批群众来访事项，涉及土地研包、房屋维修、农民工工资发放等。他边听边记，详细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现场会商解决方案。他指出，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做好程序推进，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闭环，推动群众信访事项高质高效化解。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引导信访群众依法依规表达诉求，维护权益。吴进强调，要始终站稳群众立场，把做好信访工作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力抓手，将其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矛盾集中的领域，深挖细查，靶向发力，标本兼治，加力解决同类问题，攻坚信访积案，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群众所想及群众所急，进一步创新工作方法，提升服务能力，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重要要求，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带案下访、包案化解等工作，以更加有力举措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7月8日下午，市委书记吴进在滁与中国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赵小成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领导姚凯参加。吴进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赵小成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滁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有研作为有色金属材料工程技术国家队，此次合作必将为滁州半导体产业急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希望集团充分发挥央企优势，不断加大在滁投资布局，带动更多创新资源汇聚滁州，更多创新成果汇集滁州，互利共赢，谱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滁放心投资、舒心发展。赵小成简要介绍集团发展情况，表示对滁州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营商环境十分看好，对下一步合作充满信心，将抢抓机遇。

精准对接滁州发展需求，在更多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应宁静报道。7月8日，市委书记尹春华深入凤阳县明光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尹春华先后参观凤阳县小岗村当年农家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并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学习。他强调，要弘扬小岗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凝聚起攻坚克难、奋勇争先的强大合力，奋力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落地见效。在小岗村陈锡斌家庭农场、小岗村高标准农田，尹春华实地查看田间管护、良种培育等情况，要求全力保障粮食安全，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科技支撑，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走进安徽小岗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安徽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尹春华细致询问企业经营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深耕产品创新研发，丰富产品品类，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小岗村宿进岗营地，尹春华希望企业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打造更多文旅消费新场景，谋划更多文旅体验新业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在明光女珊瑚机场，尹春华听取机场运营配套规划情况介绍，指出要抢占低空经济新赛道，进一步拓展场景应用，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低空经济发展生态。来到皖东综合试验站，尹春华深入了解试验站平台建设、科技创新等情况，要求坚持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来到女珊瑚镇防汛物资储备库女珊瑚节制闸，尹春华详细了解防汛物资储备、寻堤巡查等工作，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全面压实工作责任，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确保安全平稳度汛。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7月8日，滁州市文联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总结去年以来工作成效，研究谋划下半年重点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讲好滁州故事是全市文艺工作者的核心使命，要深耕本土文脉，深挖资源，守正创新，打造独属于滁州的文艺标志。要紧扣中心大局，以文化人，以文聚力，凝聚奋进力量。文联组织要坚持党建引领，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带领全市文艺工作者勇攀文艺高峰，为建设文化强市、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贡献文化力量。会上六家单位做交流发言，还开展专题授课。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是我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展示出市委市政府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担当和全市上下团结奋斗、攻坚克难的优良作风。市工信局将以引江入滁工程为标杆，锚定35城目标，以实干担当推进新型工业化，奋力开创创造强势建设新局面。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海表示，当前全市上下正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职能部门，市工信局将全面学习借鉴引江入滁经验做法，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加强统筹谋划、科学绘制发展蓝图，围绕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型工业化精心谋篇布局，聚焦传统产业转型提升、新型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谋划，明确目标路径，谋划务实举措，高质量编制“155”新型工业化专项规划。二是聚力攻坚克难，推进工业提质增效，学习引江入滁工程建设工作作风，聚焦工业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实施筑起解难、要素对接等稳增长五大行动，推进以人工智能为牵引、以质改数转网联绿色为特征的新型技术改造，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三是优化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进一步创优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良好环境，
健全促进制造业优质企业发展壮大机制，精准帮扶解决企业遇到的实际问题，线上线下联动，精准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促进产业链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一曲清流会万起，奋起争先正当时。下一步是工信局将以引江入厨工程为标杆，以实干实效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电远台曹明哲、陈超强报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完善分级诊疗体系、保障基层群众健康的重要民生举措。定远县深耕基层医改，创新推出差异化签约服务包，以普惠签约服务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从基础覆盖转向精准高效履约。在定远县总医院胃镜中心，定城镇居民高恒峰正在接受无痛胃镜筛查。患有多年慢性胃病的他，以往单次胃镜检查需自费800-900元，就医成本较高。今年他签约家庭医生高级服务包后，通过基层转诊绿色通道优先享受县级专家诊疗服务，个人仅需自费150元，切实减轻了就医负担。为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多样化差异化的健康需求，定远县精准细化服务内容，分级打造初中高级共26个个性化医疗服务包。其中高级服务包聚焦高血压、糖尿病、消化道肿瘤等7类高发慢病与重大疾病，针对性开展专项健康筛查。依托精细化的签约服务体系，当地常态化推进疾病早筛早诊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排查肝郁、脑血管疾病以及消化道早癌等重大健康隐患500例，恶性肿瘤早诊率提升至41.87%。为持续放大签约服务效能，定远县创新构建1+1+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整合县级专科专家、乡镇全科医师、村级乡村医生3级医疗力量，组建一体化紧密型服务团队，打通县乡村医疗服务壁垒，实现优质资源上下联动，服务闭环落地。截至目前，全县家庭医生签约居民超41万人，签约人数年均增幅达40%，常住人口签约覆盖率达62.9%，顺利推动基层医疗服务从传统的被动治病向主动的精准防病全面转型。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东南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预计11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活需要情调，不管是和伴侣还是和家人，甚至是一人时晚餐，都应该有音乐点缀。今天大家分享两期适合陪伴大家享受美食的好音乐，来自胡歌《忘记时间》。

在歌曲创作前，《仙剑奇侠传三》的电视剧制作方将电视剧的故事大纲交予词作者，希望能为电视剧量身定制一首歌曲。随后创作了现代版和古典版两个版本的歌词，两首词让制作方难以抉择，只好在公司内部发起投票。随后胡歌便完成了这首《忘记时间》的录制。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海洋 Bo 曾经是一个常常焦虑的人，但是渐渐他明白了焦虑好像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糟，生活也越来越难。于是他开始观察生活中的各种事物，猜想着每个路过街头的人都为了什么而奔走。他觉得人生好像不需要什么意义，时时刻刻也都是有着生活的意义。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节目主题，晚餐音乐时光，享受美味，少不了的音乐点缀，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何以笙箫默》邀请了四位歌手分别贡献一首歌曲，其中李荣浩负责片尾曲《不将就》。李荣浩和黄伟文依据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就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结合电影中何以琛和赵默笙不将就的爱情态度和他们之间的美好爱情童话，创造这首歌。

0: 歌曲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也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制作，于2022年9月23号发行，收录于汪苏泷发行的音乐专辑《联名》。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首歌也是邓紫棋在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她心情不太好，然后独自买机票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停留了一个礼拜。有一天，她看到有人在街头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她看来，泡泡虽然很漂亮，但是又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曲。

吃饭的时候关掉手机，不追剧，不刷小视频，试着打开这个歌单，听听美好的音乐，美食都变得更香了。祝大家每天都有好胃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2002年，许巍发行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时光》，这是他本人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歌曲以温暖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表达了对流逝时光的怀念与坦然，传递出活在当下的豁达态度。这首歌是许巍沉默3年之后潜心创作的作品，也标志着他的音乐风格从早期的忧伤激烈转向温暖和明亮，展现了历经沉淀后的生命体验。编曲融入了英伦摇滚与民谣元素，褪去早期颓废的色彩，以柔和的吉他与弦乐营造出宁静的力量，传递与过往和解的从容，也被誉为华语治愈系摇滚的经典。

2001年，梁咏琪发行了一首歌《天使与海豚》。这首歌是为梁咏琪量身定制的作品，延续了她都市女性情感视角的创作风格。通过天使与海豚的意象，隐喻两个世界的爱情困境，采用对话式的叙述结构，以钢琴和弦乐的编排营造出空灵的氛围，配合梁咏琪的声线，强化了抒情的特质。

2016年，邓紫棋发行了一首电子舞曲《红蔷薇白玫瑰》。这首歌是改编自韩国的一首歌，邓紫棋重新进行了填词和演唱，音乐风格是电子舞曲。这首歌曲首次亮相于原创电子音乐综艺节目《盖世英雄》，邓紫棋以温婉的形象诠释歌曲的情感，通过迷幻回旋的电音编曲营造情绪的层次。歌曲主题围绕爱情的逝去与铭记，通过月亮、玫瑰等元素来隐喻情感的复杂性，既有对过去美好的怀念，也有对现实的无奈与释怀。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吴青峰在2019年的歌手舞台之上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歌颂者》，这也是歌王之战上的首唱歌曲，于次日正式发布。这首歌是吴青峰对自己参加歌手2019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的总结，歌词中融入了小情歌的经典词句，表达了他对音乐创作的坚持与感悟。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包裹对创作与聆听关系的思考，传递出歌者与听众之间的情感共鸣。

2007年林峰发行了专辑《爱在记忆中找你》，同名主打歌是一首粤语歌曲，也作为CCTV 与乐坛的首支单曲。专辑是以情歌为主轴，契合了其影视形象。这首歌选乐坛的首支单曲。专辑是以情歌为主轴，契合了其影视形象。这首歌旋律顺耳，而且编曲激昂，情感演绎的既真挚又细腻。

陈奕迅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单车》，这首歌旋律低沉，而且故事感很强，流露出对父爱的渴望与怀念。这首歌的歌词也表达了父亲对孩子有时太过淡漠，导致孩子更渴求父爱、渴求拥抱与安慰的心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源于黄伟文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的回忆。他的父亲曾经用单车带着他去海边，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但父亲的严肃和少有的亲密让他写下这首歌作为对父亲的控诉。副歌部分的难离难舍，想抱紧些，便是这种情感的体现。

0: 笑容。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9年，歌手蔚蓝发布了一首歌《残酷游戏》，这是一首粤语歌曲，由林夕作词，雷颂德编曲，收录在同年发行的专辑中，也是李圣杰普通话歌曲《痴心绝对》的粤语版。歌曲是以爱情中的情感挣扎为主题，蔚蓝的嗓音演绎了这种清醒沉沦的复杂情绪，将爱情比作一场互相折磨的赌局，揭示了痴心错付的残酷现实。

2008年，潘玮柏发行了一首双语的抒情单曲《转机》，收录在首张精选集当中，由潘玮柏作曲，林夕作词，郑中庸填词。创作灵感是来源于频繁飞行的经历，以机场转机来隐喻人生际遇与情感转折。这首歌同时推出了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都是以飞行意象贯穿，传递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的主题。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反映了潘玮柏从偶像歌手向音乐制作人的转型轨迹，也被其视为个人音乐生涯的转机节点。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潘玮柏《转机》，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会醒过来吗？
1: 给我一个数字。
0: 七。
2: 命运之轮正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朱元璋的亲人死于瘟疫啊！先是他爹，紧跟着是他娘，没多久大哥也死了。这可让17岁的朱元璋万分为难呐、啊！不是说自己不想行孝，连口棺材都买不来，怎么葬埋父母兄长啊？急得朱元璋直哭啊！好心邻居大伙一块儿给出主意，兵荒马乱这年头不能什么都讲究，这样帮你找点席子吧，就找了几顶竹席呀、啊，把这三具亲人的尸身一裹，草草掩埋，到老也没找着棺材。走投无路的朱元璋为了生存，先得混口饱饭呢、啊、听人说到庙里边当和尚，那儿管饱。朱元璋就剃了光头，出家奔了黄觉寺了。在黄觉寺里，朱元璋除了扫地还做一些杂活，要说可够累的，但总算上下顿有一个着落。可是这样的日子也不能太长久，因为是灾年，来寺院里当和尚的人特别的多，好，今年这名额不够用的了，寺里供给也发生困难，怎么办呢？黄觉寺的住持也有自己的主意，得了，你们出外边云游吧。说多好听啊，打发僧众出门云游，那云游也得吃饭呢、啊、对呀、啊、化缘呢、啊、你们用化缘来度日吧，实际跟那要饭是差不离呀、啊。朱元璋也

加入了化缘的行列，过了4年多的游方僧人的生活。云游化缘听起来可挺潇洒，挺浪漫，到哪去哪景色好，在哪待着哪人丁兴旺，到哪去化斋，并不是那么简单。朱元璋敲着木鱼儿，到时候赶哪儿住哪儿，山栖野宿，他尝尽了艰辛，同时呢，也让他深深了解到百姓的疾苦啊。这段时间，朱元璋走遍了淮西、豫南，熟悉了当地的山川地形，这对他后来带兵打仗那是极有好处啊。在淮河以西这一带，当时正好有一位起义军的领袖叫彭莹玉，人称彭和尚，他在那儿宣传弥勒教，叫怎么叫他彭和尚呢？彭莹玉在那进行秘密的传教活动，朱元璋对此也有耳闻，这段经历就锻炼了朱元璋深沉机警的性格，也让他沾染上了游民的习气。在至正8年，朱元璋回到皇觉寺，3年后红巾军起义正式爆发了。当地的红巾军起义的首领叫郭子兴啊，郭子兴响应红巾军的领袖韩林儿的号召，濠州城内是刀光剑影，声势强大呀。身居佛门清净之地，但见过世面的朱元璋内心也不太平静，自己一番云游了解天下，现在重回佛门，表面上看得好像不喜不怒，实际他有自己的志向，他不断打听外面的形势，关注事态的发展。这天呢，他刚刚用罢斋饭，小时候的朋友汤和急急忙忙找他来了，一见朱元璋就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悄悄地告诉他，咱们应该投军呢，大干一番呢，你老子当和尚你多难受啊。朱元璋一听，我这和尚当得挺好，得了吧，你做梦都想吃肉，我知道咱不能老在这么待着了。朱元璋也打算干一番大事，就跟汤和约好了一起投军。这个时候汤和已经在郭子兴的军中找到熟人了，经人引荐，两个人投奔了郭子兴的帐下。朱元璋毅然离开皇觉寺，也不当和尚了。投奔郭子兴这年他已经25岁了，最初投军只是一名小小的兵丁啊，也不能说到那就封你高官呢。但是朱元璋打仗十分勇敢，为人呢也很仗义，很快就被郭子兴给看中了，收为亲兵。您可别忘了，郭子兴是濠州城里红巾军的头，给他做亲兵，那就说明朱元璋成绩相当突出啊。亲兵不离左右，随叫随到，郭子兴很看重朱元璋，没有多长时间，把自己的义女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这样朱元璋就成了郭元帅的女婿了，在军中的地位与众不同啊。当时濠州城内红巾军有5位元帅，这5位元帅彼此不服气，时常闹这矛盾，打下濠州城不久，不思进取了，那干嘛呀，争权夺利呀，不去扩大自己的队伍，都在这夺权。朱元璋心里边明白，郭子兴自己的岳父是5帅之一，还有彭大、赵军用，就连自己的岳父都算上，朱元璋暗想都没有多大远见，他们成不了大事。所以朱元璋在军队的行进休整过程中暗自在培植自己的势力。过了一段时间，朱元璋奉命回老家钟离，钟离也就是安徽凤阳东北这一带，是回家探亲吗？哪有那个时间呢，再说也没什么亲人了。他告诉自己的岳父郭子兴，我到我老家钟离那一带人熟，

能给您招募一些新兵，小时候放牛好些伙伴都在那儿呢，我给您找来吧。郭子清当然高兴了，让朱元璋速去速回啊。朱元璋把小时候放牛的伙伴徐达了、周德兴了，还有许多乡里的同龄青年都给找来，这些人后来在南征北战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啊，成为朱元璋的得力将帅，这是后话。没几天，朱元璋招募了七八百人带到亳州，哎呦，可把郭子兴高兴坏了，这叫生力军七八百口子呀，马上提升朱元璋作为总管。这会儿的朱元璋已经不想就待在亳州城了，他立志要去外面闯荡闯荡，扩大地盘。在征得郭子兴的同意后，朱元璋带着徐达几个贴身的卫兵就离开了亳州。朱元璋进展顺利，沿途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他的部队纪律严明，一律不许骚扰百姓啊，所以前来追随他的部队的人特别多，从军者越来越多，这势力也就越来越大。攻克定远县城之后，当地人冯国用、冯国胜兄弟两个带着自己的地主武装主动归顺呐、啊。哎呦，朱元璋这高兴啊，这带着人马带着武器来的，再一看这冯氏兄弟一身儒雅气度啊，自己本身念书又少，人家哥俩又有文化，这一见面相见恨晚，朱元璋没事向这冯氏兄弟请教，请他们参与军中机务。在进军滁州的过程中，又接纳了李善长，这李善长也是定远这一带的名人呢、啊，都知道李先生，李善长从小就熟读诗书，长期研究兵法，最具有谋略。有一次朱元璋问李善长，这天下现如今是一片大乱呢、啊，到处都在打仗，先生您看看什么时候天下能太平啊？李善长一听，主公，秦朝末年也曾这样大乱过，汉高祖刘邦是平民出身，他为人豁达，知人善用，不乱杀无辜，花了5年时间就统一了天下。现在元朝统治如此黑暗，天下顷刻土崩瓦解呀，您是亳州人，距离刘邦的家乡沛县不算远，您怎么不向汉高祖学学呢？呀，这一句话说到朱元璋心里去了。朱元璋早有大志，想一统天下，干一番像刘邦那样的大事啊。从此对这李善长更尊重了，对有能力有学问的那些谋士们他更加的礼待了。在公元1355年，朱元璋的岳父亳州的红巾军领袖郭子兴病死了。这时候红巾军的头领刘福通已经派人把韩林儿接到了亳州，韩林儿是红巾军的领袖啊，刘福通把他接来是为了更好的影响天下各路红巾军队伍。把韩林儿接到亳州，立为皇帝，称为小明王，建国号为宋，年号为龙凤。小明王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旭做元帅，朱元璋为副帅。时间不久，郭天旭又战死了，朱元璋是顺理成章的成了亳州红巾军的大元帅，顺利的接管了郭子兴的旧部，成为独当一面的领袖。朱元璋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自己在想，几年前还要着饭呢，还拿着一个钵盂天下化缘四处云游，而今天我朱元璋成为一支队伍的领袖，三军统帅了，看来男子汉大丈夫要立志，敢于拼搏呀。朱元璋继续礼贤下士，采纳了冯国用兄弟的建议，趁着元朝廷无暇难顾之机，现在元朝廷正跟北边
玩命呢，自己趁着江南空虚应该有所作为啊。转过年来，朱元璋带领人马围攻吉庆，这吉庆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苏南京啊。谁也不知道朱元璋攻吉庆用意何在，这位做过和尚的大元帅是雄心勃勃，正在开始实施他最关键的一步计划，占领南京，这可是六朝古都啊。朱元璋有称帝的想法，但是这会儿为时过早。出身贫贱的朱元璋利用元朝末年政局动荡，他几经辗转是渐渐崛起于群雄角逐之中啊。公元1356年，朱元璋接受到了韩林儿的任命，那不是皇帝了吗，命他为江南行省的平章啊。江南这块归朱元璋管了，他把吉庆路改为应天府。为什么要攻下这南京？以此为中心，朱元璋要四周发展呢。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攻克了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守、池州、徽州、扬州等等周围地区，地盘迅速扩展。与此同时，在朱元璋的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东面有张士诚占据着平江，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的苏州啊，占有淮河流域下游，江苏东部还有浙江北部，而两湖、江西、皖南这些地方都归另一个起义军领袖徐寿辉占据。朱元璋的四周各方势力都在积极扩张，另外还有援军以及南方的一些小股割据势力。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之下，如何生存，怎样发展，就成了朱元璋跟他的谋臣将士经常讨论的问题。朱元璋在攻下徽州之后，召见当地的名流名士，询问策略呀。这时候有一位叫朱生的人给他出了个好主意。朱生字允生，是休宁人，这个人好学不懈，是熟读经书，即使是在兵荒马乱东躲西藏的时候也从不荒废诵读，人们称他为枫林先生。这会儿朱元璋礼贤下士，胸怀大志，正那儿划了人才呢，一见着枫林先生朱生是如获至宝啊。两人这么一交流，朱生侃侃而谈，朱元璋让他畅所欲言，他提出了三条战略方针呢。战略的方针那个高度就跟群雄不一样，怎么三大战略方针呢？这就著名的那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啊。你先打好基础，得有城池，有粮食，别着急称王称帝的，这本身就极富韬略。第一条重在强固后方军事，第二条重在发展农业生产，先是高筑墙，跟着就得广积粮，然后积蓄取实力，才看出第三条，不急于称帝，以免树大招风，引起群雄关注，被四方攻击呀。朱元璋听完十分赞赏，当即把朱生留在军中参与军务谋议。朱生的建议得到了逐步实施。此后不久，朱元璋派出营田使分巡各处，负责农事，是兴修水利啊。另外还分派出一部分将士开荒屯田。不到几年的时间，战时的粮食困难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打仗自己能解决粮食问题，那农民的负担就减轻了，军心也稳定了，老百姓也乐业安居了。就这样，朱元璋有条不紊的花了整整10年时间巩固根据地，积蓄政治经济力量，以确保最后的胜利。在改元称王方面，虽然一再有部下劝进拥戴，但是朱元璋不急不忙啊，一直在名义上
接受着小冥王韩莲儿的领

0: 这韩林儿在1355年的时候就称帝了。另一个起义军首领叫徐寿辉，在起兵造反的那年，也就是1351年，徐寿辉自称为皇帝，国号天完呢。结果称完帝怎么样啊？被他的部将陈友谅给杀害了。这陈友谅自己先称作汉王，在1360年，他觉得当王不如当皇帝过瘾，正式称帝，国号依然为汉。另一个起义军首领叫张志成，在起事的第二年称王，国号大周，后来改国号为吴。朱元璋是在1364年才开始称吴王，但是仍然用着韩林儿的龙凤年号。此前一年，韩林儿遭到张士诚部的攻击啊，朱元璋还去救了呢。救完之后就把韩林儿带回来了，奉养于滁州啊。在这些人当中，朱元璋称王是最晚的了。公元1366年，朱元璋派人到滁州去迎接韩林儿，据说在过江的时候也不怎么船给翻了，韩林儿被淹死了，龙凤政权就此结束。实际啊，是朱元璋把这韩林儿给杀了。为什么？他已经做大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一带而过呀。现在这朱元璋以应天府为中心向四周发展势力，首先遇到的阻碍，最大的敌人就是陈友谅。陈友谅咱们刚才介绍了，他是起义军头领徐寿辉的部将，是他杀了徐寿辉之后自立为帝，国号为汉。他占据的是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应该说是地广兵多呀。最为显赫的是他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光这战舰就好几百艘啊。所以这陈友谅根本就没把朱元璋放在眼中，他称帝不久就亲率水军沿江东下，他又进攻应天府，准备一举消灭朱元璋，大军压境。应天城内朱元璋的将领是议论纷纷呐，有的主张弃城逃跑吧，有的主张趁早投降，有的坚决要求拼一死战。朱元璋向谋士刘基请教，刘基先生一听朱元璋这番问话，就知道这位朱元璋心里边有点嘀咕，怎么如何克强敌呀？主公，来敌陈友谅骄横不可一世，我可待其深入以伏兵击之，我们以逸待劳，自然能取胜啊。你怕什么怕呀？经过商议，他们定下了诱敌深入之策呀。朱元璋叫来陈友谅过去的朋友，这位姓康，叫康茂才，把老康找来了。你能不能写信给陈友谅，假作内应，就说要投降，跟他提一些假情报，让他分兵三路，好达到我分散他主力的目的啊。康茂才一听，我现在是您的手下，您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吧。果不其然，按照朱元璋所说的，又写信，又建议分兵三路的，又打算做内应的，有多少多少情报了。陈友谅还真被骗了，信以为真，立刻率水军全面进军呢，直奔约定的地点江东桥。赶到这儿之后，按照约定的方法喊呢，约定怎么约定的，说到这儿就喊老康，喊老康我就有人答应，那就我的人。老康，老康，老康啊，把小康都快喊出来了，也没见老康啊，怎么没人吭声啊？哎呦，陈友谅这才发现上当了，刚才那几个在外边乱溜达的，那不是老康的手下，那大概就是普通百姓，急忙命令撤，撤呀，晚了。伏兵四起，陈友谅仓促应战，好家伙，死伤的，掉水里淹死的，难计其数啊。陈友谅在部将的保护下乘小船逃命而去啊。这一败败得别提多冤了。这一战陈友谅 损兵折将，但是他不甘心失败，养精蓄锐，大造战船，他决定一定要报仇。不过现在不是时机罢了。过了三年，也就是公元1363年，陈友谅东山再起呀，统帅60万大军，数百艘巨舰，进攻已经被朱元璋占领。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鄱阳湖上大战即将爆发呀，朱元璋派兵封锁了鄱阳湖的出口，扼住了陈友谅的退路，随即布阵展开进攻。但是陈友谅带来的战舰这一回比前几次高大的多呀，这战舰高大无比，号称巨舰，而且用铁锁链一艘一艘的他都给连上了，旌旗楼船望之如山。相比之下，朱元璋那水军呢，都是小舟，那小船跟人家简直够不着。连打了三天，朱元璋的部队屡屡失败，人家上打下不费力，他打下边往上够不着啊，这吃着亏呢。水军元帅向朱元璋进言呐，您可不能再犹豫了，主公，现在将士作战不是不拼命，而是双方舰船大小相差悬殊，只可用火攻了。朱元璋一想，对呀，当年官渡大战，当年赤壁大战，那都用过火攻啊，尤其是赤壁大战的时候，孙权用火烧曹操，烧得多解气呀，我怎么就不能效江东莽氏啊，我也学学孙权得了。准备火攻，命人准备几条小船装满了火药，芦苇，挑选数名敢死队员呢。傍晚时分，刮起了东北风，七条小船受命出发，是直冲水军大寨，奔着陈友谅的大军就冲过来了。赶等的小船也靠近了，就着风向唰一下把火就点起来了，风急火烈，霎时间数百艘巨舰全都着了。 战火这么一烧是硝烟弥漫，满天都红色的，被火苗给烤的吧，湖水都红了。陈友谅的大船巨舰不是连在一块儿了吗？倒霉就倒霉连在一块儿了，无法逃脱呀。好些将士被烧的在船上都转了向了，活活被呛死了，还有的冒着险从大船上跳下来扎水里淹死了，就连陈友谅的两个兄弟也死于大火呀。打这儿之后又经过几次战斗，锐气已经完全被挫败的陈友谅军队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的攻守，是频频失利，士气日益低落，连他的左右副将都投到了朱元璋军中。陈友谅一气之下下令把俘获的朱元璋的将士全都杀喽。朱元璋闻听此讯，马上命令释放俘虏，给受伤的俘虏疗伤，传令全军今后如果再抓着陈友谅的部下，一律不许斩杀呀。什么就怕比呀，那边朱元璋的部下都被杀了，而现在朱元璋手下陈友谅的部下一律给予治疗，放你们走。这消息一传过去，陈友谅的部下更没有斗志了，朱元璋的部队进一步坚定了死战必胜的决心。陈友谅眼看大势已去啊，只得率残部向湖口突围。朱元璋的军队齐发箭矢，乱箭如雨。陈友谅探头舱外这么一看呢、啊、怎么这么寸呢、啊、他原意想看看哪射来这么些箭，这脑袋刚往外边这么一探，被一只流矢射中梗嗓啊，当场毙命。鄱阳湖大战陈友谅都死了，部将载着陈友谅的尸首，带着他的儿子乘着夜色逃回武昌啊。在这场著名的鄱阳湖水战中，朱元璋以少胜多，转过年来亲率大军征伐武昌，歼灭了陈友谅的残余势力，陈友谅的儿子陈礼也投降了。这样一来，陈友谅的国土尽归朱元璋所有，这一年朱元璋才宣布称吴王，这是最晚的一位称王的。消灭陈友谅之后，朱元璋遇到了另一个强劲对手，就是那位张士诚。张士诚也自称吴王，张士诚的小名啊叫张九四，这位是泰州人，范颜为业。元朝末年群雄分起的时候，他也趁势是聚众起兵啊。经过十年经营，拥兵数十万，占有淮水下游、江苏东部跟浙江北部的广大地区。公元1363年，张士诚以平江作为都城，在苏州自称吴王了。张士诚外表上看来这个人是持重寡言，轻财好施，很爱施舍百姓，救苦救灾啊，所以四方宾客无不冲着他的大名前来投奔。也有很多人知道张士诚胸怀大志，他这叫笼络人心。但甭管怎么说吧，张士诚看起来很大气，但实际这是做出来的，他就那么表现一番，仅此而已，实际他也没什么远见。特别是占据平江之后，身处繁华之地，张士诚骄奢懈怠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手下将官忙于聚敛钱财，他自己终日是笙歌宴舞，只要一有打仗，将官们一个个都不出来，非得张士诚下达重赏，许以高官厚禄，赐你田宅，得达到目的了，这大将才勉强出来领命呢。您说这仗还能打得赢吗？丧失失地，张士诚对手下也不很追究，反正上下 就惹惹敲破锣吧，就糊弄着，上糊弄下，下糊弄上，全军上下最没有的就是斗志。当朱元璋跟陈友谅进行鄱阳湖大战的时候，陈友谅处于劣势之中，曾经派人前往平江约请张士诚帮忙协同作战，以共同来对付朱元璋。如果张士诚这会儿要出兵，那么陈友谅就会跟他形成夹击之势，朱元璋必败呀。但那会儿张士诚一心想守静观变，做壁上观，就这么看着。张士诚是按兵不动，这才使得朱元璋取得了对陈友谅绝对的胜利，一下把陈友谅给灭了。灭了陈友谅之后，朱元璋迅速回师攻击张士诚占据的淮河以东地带，包围了高邮。哎呀，这会儿张士诚才如梦方醒啊，连忙派水军溯江前往救援呐。再去救陈友谅，陈友谅都死了，战机都丢了，各路兵马节节败退，尽失淮水下游地区啊。这会儿朱元璋呢，已经坐镇在应天府，开始谋划对张士诚的进一步攻击。有人表示担忧啊，认为张士诚虽然损兵折地，但兵力未衰呀，占的地盘不小，土地挺肥沃，老百姓也挺富有，积蓄也很丰厚，如果立即攻击恐怕难以成功吧。有人反对朱元璋进兵，但是朱元璋思前想后，最后还是下达了乘胜进军的这个命令。有大将军徐达积极响应。公元1366年，朱元璋发布檄文声讨张士诚，命令徐达、常遇春统帅200,000大军出击呀。出发前，朱元璋与诸将商议，定下了先取湖州、杭州，再围平江的战略，同时通令全军城下之日不许随意杀害百姓，不要随便毁坏百姓的庐舍，不许伤及庄稼。张士诚的母亲就在平江城外埋葬，不能动了他母亲的灵寝。会朱元璋这一命令下达，大伙好些都不理解。徐达告诉就按吴王的命令行进吧，率大军从打太湖进围湖州啊。张士诚派60,000人马前往救援，但是难解其围。这会儿张士诚可感觉到情况紧急了，亲自督战也被打败了。湖州守将出城投降，跟着嘉兴城、松江府、杭州相继投降失陷，最后被这苏州城啊就变成一孤城了，四周围全都归了人朱元璋了。徐达众将很快就对平江形成合围之势，张士诚坚守城池数月不出战，就这儿耗着，反正城里够吃够喝呀。可把城外的朱元璋急坏了，他派人送信告诉张士诚啊，劝他投降以全身保足，你自己没事，你这一家族也能获得性命啊。张士诚根本就不答复，朱元璋组织几次突围都不能成功。张士诚军中有永胜军，号称十条龙啊，这些人马是骁勇善战，为张士诚所宠任的。这十条龙十位大将经常穿的是银铠，配的是锦衣，出入战阵。你想那银铠在阳光下一照的不白的吗？疆场上跟十条白龙一样，还配着锦衣，有时候就好像那龙身上扎了什么红花一样，团花朵朵，瑞彩千条。这十员大将怎么样啊？最近在突围当中不用锦衣也挂了花了，那银甲都被鲜血给染红了，突围战中都吃的败仗，几员大将相继阵亡啊。张士诚放声痛哭啊，看来形势对他张士诚。

是越来越不利了。这时候曾经有部将前来游说，建议张士诚开城门扶金待命，不失万户侯啊，你就投降就得了。张士诚想了一天一夜，告诉前来劝降的曾经的部下，谢谢你的好意，让我再考虑一番吧。最终张士诚也没走投降这条路。久困之下，又有人向张士诚献计，说拆了城中的木石、房屋、祠堂、民居，制成飞炮，对付攻城的将士。张士诚点头同意了，只要能守住城怎么都行啊。朱元璋的大将徐达马上也想起对策了，用树木架起房屋来，上面覆盖上竹篱笆，士兵在下面抬着他攻城，这样上面这顶子就能有效地防止城上扔下来的石头啊、树木什么的能够继续进攻。徐达派领众将举着带顶子这种楼车，终于攻下了苏州城。公元1367年，平江城被朱元璋拿下了。城破之后，张士诚想纠集残余再战，然而树倒猢狲散，走的走，逃的逃，所剩仅几骑人马，张士诚只能是仓皇回府。早在被围困的时候，张士诚曾经很忧虑地对自己的夫人刘氏讲啊，我快完了，我恐怕马上就要败亡，你们怎么办呢？刘氏夫人看了看张士诚，君不必担忧，妾绝不能辜负于你。刘氏就在齐云楼下堆积木柴，眼看着城池被攻破了，他将张士诚的妻妾都赶到齐云楼上，吩咐底下放火，纵火自焚呢，他自己也自缢而亡。张士诚悲愤交加，独坐府中，眼看日暮时分，他关起门户，自悬于梁上。他刚刚吊上时间不长，被亲兵发现了。哎呀，主人呐，王爷呀，又给他救过来了。再想死不行了，徐达的人马已经进来了，徐达亲自劝降啊。张士诚闭目不语，徐达一看怎么说他也不吭声了，让人把他从屋里边抬出来。抬哪去？抬船上，运回应天府，交给吴王朱元璋得了。就在这船上，张士诚是绝食求死啊。船到应天的时候，稍不留神，他终于上吊成功了。张士诚自杀这年刚刚47岁。消灭了张士诚，朱元璋转过年来，也就是公元1368年，正式称帝了。这时定国号为明，将平江改为苏州府。平江之围长达10个月之久啊，朱元璋因此迁怒于城中的居民呢、特别是那些豪族大户。朱元璋责怪他们帮着张士诚守城守这么久，所以我要报复。攻下平江城之后，他把苏州的富民都迁到他老家凤阳去了，当时不叫濠州吗？整个大搬家呀。朱元璋一时盛怒，特地加重赋于苏州松江地区啊，没收豪族跟富民的土地作为官田。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州人苦于重赋，民间传言困我无民年500，或由明祖怒张王啊，吴地百姓的痛苦都是因为张王张士诚气恼了明太祖朱元璋啊，要不或由明祖怒张王呢。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当然离不开一批重要的人才了。他的帐下集中了一批文人谋士，为他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那位刘基刘伯温。刘基字叫伯温，
是这

江青田人，从小聪慧过人呢、他的老师曾经对他进行一番预言嘛，说将来这个孩子前途无量，刘基博览群书，博通经史，尤其精通谶纬之学。有人把他跟三国年间的那位诸葛亮先生相提并论。元朝末年，刘伯温中了进士，做过高安县的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等官职，后来弃官还乡，写了那篇《玉离子》。朱元璋的军队打到浙东的时候，早就听说刘伯温的大名了，再三相请啊。刘伯温被感动了，出的家门投归到朱元璋的麾下。朱元璋十分高兴，特地为刘伯温跟宋濂几位当时名人，一共是四个，盖了一座礼贤馆，恩礼备至。为什么？这给天下那些还没浮出水面的人才看呢，看这几位贤才我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初到军中的刘伯温向朱元璋进言，您要攻打张士诚，张士诚这个人固步自封，不足为虑啊。而陈友谅呢，挟持徐寿辉，名号不正，地处上游，处心积虑要进攻我们，应当设法先消灭陈友谅，然后孤立张士诚，可一举而攻克呀。最后他们在北向中原成就王业呀。应该说这个形势的预计跟发展，刘伯温站在战略的高度，对他的预测是正确的。朱元璋就按刘伯温说的，先打陈友谅，后打张士诚，最后派徐达北伐中原，每次较大的军事行动都有赖于刘基的智谋啊。刘基长什么样啊？白面书生吗？不是，史书记载这位刘伯温先生长得是高大魁梧，满脸虬髯，虬髯串脸胡子带卷的。说这位刘先生跟朱元璋一谈论起天下大事的时候，往往是慷慨激昂，异形于色呀，常常是料事如神。刘伯温密切关注天下形势发展变化，用自己渊博的学识跟异乎寻常的洞察力进行分析推断，所以他的预测事情往往很准确，赢得了料事如神的赞誉。要不老百姓传说怎么说这位刘先生未卜先知啊？还有人传神了，说他大半夜自个在这帐中左圈右圈转转就能呼风唤雨。其实啊，这跟刘伯温研究天象有关系。刘伯温通过观察天象，根据天气变化制定策略，安排行军打仗。另外呢，他也经常利用天气变化做一些好事。在朱元璋刚刚称吴王那年，江南大旱，刘伯温夜观天象一算，看出来近日将降大雨啊。他马上对朱元璋说，天一直不下雨是因为狱中有冤案呐。古时候这天文现象跟人间的凶吉经常连在一块儿，所以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话深信不疑，马上让刘伯温你赶快复查狱中的案子，平反冤案吧。几天后果然是乌云密布，下了一场透雨啊，这雨都给下透了。刘伯温趁机劝朱元璋制定法律，要不然这监狱中杀的人太多太乱了。就这样多次利用机会劝朱元璋不要过于严刑峻法，他多次跟朱元璋讲，严霜冻雪之后必定是阳春季节，国家已经安定，施政就应当宽和一些。朱元璋没少了按刘基说的话去纠正自己的过错。当了开国皇帝之后，朱元璋封刘基为程义伯，一度还曾经想让这刘伯温做丞相，但是刘基坚决推辞啊。怎么刘爱卿就不愿意帮着朕吗？不对呀，陛下。

0: 臣不够丞相的材料啊，选丞相如同换栋梁，必须用大木头，如果用小木头，那房屋就会倒塌呀，我并非栋梁之才呀。朱元璋一听，那朕问你，杨宪、王广阳、胡惟庸这三个人，他们哪位可做丞相啊？刘伯温一听，这三个人嘛，让我想一想。刘基心想，这我怎么表态呀？可皇上问自己又不能不说，就因为这一番表态，刘伯温才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朱元璋问刘基关于丞相人选的问题，杨宪、王广阳、胡惟庸他们三个人哪个更适合做丞相啊？刘基不表态不行了。哎，陛下，做宰相的人要持心如水，以义理作为权衡的标准，公正无私才可以啊。杨宪有宰相之才，但是没有宰相的气量。王广阳呢，那更加偏狭，度量极小。至于胡惟庸嘛，就如是一架马车呀，只怕有一天会圆倒车翻，陛下要慎重啊。朱元璋听完光着点头，并未表态。要不还是刘爱卿你做丞相吧？不不不，我万万不可做丞相，臣嫉恶如仇，又耐不住事情的繁琐，担当不了重任。天下有的是人才，陛下只要悉心物色，一定能找到合适之人呐。刘基坚决不干，朱元璋也不好勉强。后来真是杨宪、王广阳、胡惟庸都当过丞相，结果都被刘基言中，很快被罢相啊，甚至连脑袋都丢了，这是后话。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对这些开国的文武功臣可就不放心喽，他是多有猜忌呀。刘基早就看出这一点了，加上这刘伯温性情是刚烈极恶，得罪了很多人。您比如说那谋士李善长，跟刘基两人就不对付。胡惟庸作为当朝权贵，跟李善长是一伙的，自然也看不惯刘基。所以就在朱元璋封刘伯温为诚意伯之后的第二年，刘伯温 告老还乡不干了。回到自己的老家青田之后，刘伯温天天是饮酒下棋，觉得这个隐居生活过得还真不错，从不谈论自己过去的功劳。有一天呢，青田县的县令要求拜见，刘伯温一听，心想我见你干嘛呀，我都退归林下过隐居生活了，县令是朝廷命官呐，告诉手下就说我病了，婉言谢绝。一而再再而三，这县令怎么请求刘伯温都不给他面见，这县令也急了急了，是不是嫌我身上有功名，我是大明朝的官，你不见我呀，我办办吧，办办啊。这青田县县令扮成了一个农民敲门去拜见刘基，你看是个普通百姓，刘伯温也就没客气，请进来吧。刘伯温这会儿正洗脚呢，见来人了，连忙吩咐赶快给我把鞋子预备好，擦了脚这就穿鞋呀。把来访的这个农夫请进屋中，热情留饭。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就久慕先生大名，想拜访。哎，刘伯温一听都是邻居，还拜访什么呀？今天在这吃饭，咱们好好聊聊。对了，您怎么称呼啊？再看这农夫脸腾的一下红了。刘先生，我实不相瞒，我就是本县的小令啊。嘿，哦，您就是县令啊。刘伯温脸色一沉，连忙站起身来，一礼到地呀、啊。县令大人，草民刘伯温有礼，跪倒他就磕头啊，把县令吓毛了，玉科不敢这样。打这儿起，这县令再怎么求见刘伯温也不露面的。为什么？刘伯温深深的害怕朱元璋顾忌自己，如果都告老还在林下，还在跟从政者频繁往来，这不就容易被人抓住罪名吗？所以什么县令啊，哪儿的大人呢，我一概不见。可就这样，刘伯温也没逃脱得了陷害。在浙江有一块地方叫潭阳，这个地方出来那个贩盐的比较多，既然有贩盐的，就有偷盐的抢盐的。刘伯温一想，朝廷要是在潭阳这个地方设立巡检司，就可以遏制盗匪呀。他就叫在京城做官的儿子刘连上奏此事，这是为朝廷着想。刘连呢，直接奏报给皇帝，没有事先通过中书省。这会儿谁在中书省掌大权呢？就是那位胡惟庸啊。胡惟庸执掌中书省，意欲独断专权，自然对这个事情很不高兴。加上在此之前听人说过，刘伯温不赞同自己当宰相，说什么大车好驾，难免一天要车翻喽，今儿我先把你翻过来。胡惟庸设计陷害刘伯温呢，他就来找这朱元璋来了。陛下，潭阳这个地方有王者之气呀、啊、刘伯温是想用这个地方做他的墓地吧？朱元璋一听，是吗？将信将疑，虽然没有加罪，但还是剥夺了刘伯温的俸禄。在青田的刘伯温一听大为惊慌啊，这是为朝廷着想，怎么还治了我的罪了？连忙入京谢罪，而且就留在朱元璋的眼巴前儿。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我还有什么造反之心吗？再也不敢回乡下待着了。但就这样一着急一生气，刘伯温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呀、啊。当时的丞相胡惟庸假意前来探望，带来了一位著名的医生给刘伯温看病，开了方子抓了药。刘伯温吃了这位名医的药之后，隔了几天就感觉到肚腹之中有一块拳头大的石头一样在那堵着，这气儿都喘不匀了。朱元璋一看刘伯温的病是越来越重了，派人护送他回乡吧，你还回老家养病吧。到家一个月之后，刘伯温病逝，享年65岁啊。除了足智多谋之外，刘伯温的文章也被后人推崇，评者都认为他的文章 弃昌而起，堪称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支付收
3: 款
2: 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0: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0: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1: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0: 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1: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2: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3: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4: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5: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

0: 求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

0: 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8: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9: 此次使用的舟桥2级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8: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0: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8: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

0: 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桂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2: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3: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桂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4: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5: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5: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5: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5: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12: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七月十日，星期五，农历五月二十六。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静在市群众来访接待中心接约访时强调，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取信于民。吴静在除与中国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赵小成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尹春华在凤阳明光调研时强调，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标引江实干新厨市直部门系列访谈专栏今天播出，学习引江入厨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进工业强势，访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高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七月八日，市委书记吴静来到市群众来访接待中心，面对面了解群众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吴静先后接待处理和研判调度了四批群众来访事项，涉及土地研包、房屋维修、农民工工资发放等。他边听边记，详细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现场会商解决方案。他指出，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做好程序推进，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闭环，推动群众信访事项高质高效化解。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引导信访群众依法依规表达诉求，维护权益。吴静强调，要始终站稳群众立场，把做好信访工作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力抓手，将其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紧盯群众反应强烈、矛盾集中的领域，深挖细查，靶向发力，标本兼治，加力解决同类问题，攻坚信访积案，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群众所想及群众所急，进一步创新工作方法，提升服务能力，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重要要求，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带案下访、包案化解等工作，以更加有力举措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七月八日下午，市委书记吴静在除与中国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赵小成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领导姚凯参加。吴静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赵小成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滁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有研作为有色金属材料工程技术国家队，此次合作必将为滁州半导体产业急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希望集团充分发挥央企优势，不断加大在滁投资布局，带动更多创新资源汇聚滁州，更多创新成果汇集滁州，互利共赢，谱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滁放心投资、舒心发展。赵小成简要介绍集团发展情况，表示对滁州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营商环境十分看好，对下一步合作充满信心，将抢抓机遇，精准对接滁州发展需求，在更多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应宁静报道。七月八日，市委书记尹春华深入凤阳县明光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改革创新。

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尹春华先后参观富阳县小岗村当年农家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并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学习。他强调，要弘扬小岗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凝聚起攻坚克难、奋勇争先的强大合力，奋力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落地见效。在小岗村陈锡斌家庭农场、小岗村高标准农田，尹春华实地查看田间管护、良种培育等情况，要求全力保障粮食安全，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科技支撑，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走进安徽小岗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安徽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尹春华细致询问企业经营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深耕产品创新研发，丰富产品品类，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小岗村宿进岗营地，尹春华希望企业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打造更多文旅消费新场景，谋划更多文旅体验新业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在明光女珊瑚机场，尹春华听取机场运营配套规划情况介绍，指出要抢占低空经济新赛道，进一步拓展场景应用，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低空经济发展生态。来到皖东综合试验站，尹春华深入了解试验站平台建设、科技创新等情况，要求坚持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来到女珊瑚镇防汛物资储备库女珊瑚节制闸，尹春华详细了解防汛物资储备、巡堤巡查等工作，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全面压实工作责任，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确保安全平稳度汛。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7月8日，滁州市文联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总结去年以来工作成效，研究谋划下半年重点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讲好滁州故事是全市文艺工作者的核心使命，要深耕本土文脉，深挖资源，守正创新，打造独属于滁州的文艺标志。要紧扣中心大局，以文化人，以文聚力，凝聚奋进力量。文联组织要坚持党建引领，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带领全市文艺工作者勇攀文艺高峰，为建设文化强势、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贡献文化力量。会上六家单位做交流发言，还开展专题授课。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是我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展示出市委市政府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担当和全市上下团结奋斗、攻坚克难的优良作风。市工信局将以引江入滁工程为标杆，锚定35城目标，以实干担当推进新型工业化，奋力开创创造强势建设新局面。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海表示，当前全市上下正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职能部门，市工信局将全面学习借鉴引江入滁经验做法，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加强统筹谋划、科学绘制发展蓝图，围绕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型工业化精心谋篇布局，聚焦传统产业转型提升、新型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谋划，明确目标路径，谋划务实举措，高质量编制15/5新型工业化专项规划。二是聚力攻坚克难，推进工业提质增效，学习引江入滁工程建设工作作风，聚焦工业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实施筑起解难、要素对接等稳增长五大行动，推进以人工智能为牵引、以质改数转网联绿色为特征的新型技术改造，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三是优化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进一步创优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良好环境，健全促进制造业优质企业发展壮大机制，精准帮扶解决企业遇到的实际问题，线上线下联动，精准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促进产业链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一举清流汇万企，奋起争先正当时。下一步，市工信局将以引江入滁工程为标杆，以实干实效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实现15/5良好开局，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电视台曹明哲、陈超强报道。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完善分级诊疗体系、保障基层群众健康的重要民生举措。定远县深耕基层医改，创新推出差异化签约服务包，以普惠签约服务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从基础覆盖转向精准高效履约。在定远县总医院胃镜中心，定城镇居民高恒峰正在接受无痛胃镜筛查。患有多年慢性胃病的他，以往单次胃镜检查需自费800-900元，就医成本较高。今年他签约家庭医生高级服务包后，通过基层转诊绿色通道优先享受县级专家诊疗服务，个人仅需自费150元，切实减轻了就医负担。为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多样化差异化的健康需求，定远县精准细化服务内容，分级打造初中高级共26个个性化医疗服务包。其中高级服务包聚焦高血压、糖尿病、消化道肿瘤等7类高发慢病与重大疾病，针对性开展专项健康筛查。依托精细化的签约服务体系，当地常态化推进疾病早筛早诊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排查肝郁、脑血管疾病以及消化道早癌等重大健康隐患500例，恶性肿瘤早诊率提升至41.87%。为持续放大签约服务效能，定远县创新构建一加一加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整合县级专科专家、乡镇全科医师、村级乡村医生三级医疗力量，组建一体化紧密型服务团队，打通县乡村医疗服务壁垒，实现优质资源上下联动，服务闭环落地。截至目前，全县家庭医生签约居民超41万人，签约人数年均增幅达40%，常住人口签约覆盖率达62.9%，顺利推动基层医疗服务从传统的被动治病向主动的精准防病全面转型。明光台崔奥南报道，小电梯连着大民生。针对老旧小区电梯老化、故障频发、群众出行不便等难题，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民生项目，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在万豪国际新城小区，崭新的电梯平稳运行，安静舒适，彻底告别了以往卡顿异响停运的老旧问题，让居民日常出行更加便捷和安心。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是关乎民生福祉的关键小事，我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将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年度十件民生实事，对全市超期服役电梯开展全面更新改造，并施工全过程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从严把控施工、调试、验收各环节质量。目前全市已有11台老旧电梯顺利完成更新并正式投入使用，居民出行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南桥台毛婷婷、孙雨宁报道，6月29日，南桥区同乐街道阳明专职消防站区消防实操实训基地正式挂牌。该专职消防站的挂牌成立，标志着南桥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迈出重要一步。此次揭牌为全市统一部署，同乐街道阳明专职消防站为主会场。此次新启用的专职消防站共6座，分别在滁州主城区、莱安、明光、凤阳、全椒等地，旨在建设滁州5分钟消防救援圈。各专职消防站兼顾灭火救援、防火巡查、消防宣传多元职能，同步投勤，一体战备。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东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7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录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近日，云南保山红外相机首次记录到3只雄性红腹角雉同框漫步的珍贵画面。红腹角雉生性机警，大多是单独或成对活动，3只雄性同框极为罕见。雄性集蓝、红、橙等多色于一身，民间雅称兽鸡，鸟中贵族，吉祥鸟。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7月9日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7月9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报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9日，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公安部7月9日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维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强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医保局归财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7月9日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今年上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参保率稳定在95%。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7月9日，在广西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的运转安置点内，从贵港市教育园区转运出来的学生得到妥善安置。据悉，截至7月9日12:30，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来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贵港市教育园区被困师生已经全部转移。针对网传广西横州抗蛇毒血清告急，横州市人民医院辟谣，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 黄江哈尔滨工业大学将于7月13日到8月30日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参观校园、博物馆、航天馆均不收取费用。暑假学生上网时常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其中冒充公检法类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北京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就遭遇了此类诈骗，骗子让孩子轻信捐款返利，谎称孩子面临巨额赔偿，再冒充警察威胁恐吓，利用孩子怕父母坐牢等心理实施诈骗。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中，骗子常用以下三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一、明星周边信息；二、送福利信息；三、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表现出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其中提到，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网站数据显示，世界杯1/4决赛的平均票价在过去一天下降了31.5%，过去3天下降了50.4%。该数据网站还指出，二级市场上的可售门票数量已经飙升至49415张，较世界杯开幕之初的28285张大幅增长。本届世界杯被认为是该赛事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届，早期票价一度达到往届世界杯票价的7倍。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12.6%。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记者7月9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为做好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班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国航、东航、南航等航空公司已经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以国航为例，旅客在7月9日16时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7月11日至12日的杭州、温州、义乌、厦门、福州、泉州等机场进出港航线国航客票，可以按照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国航官网公告为准。7月9日，2026年上半年全球内容热播榜出炉，其中杨紫主演的《家业》登榜，杨紫《家业》获全球观众点赞，多元华语故事俘获了全球观众，国产内容出海持续发力，影片依托徽墨古法制作工艺，用一锭墨串联徽州千年的风土烟火，细致记录制墨匠人世代坚守的日常，剧集在文化传播、文旅赋能、非遗活化等方面价值突出。一部好剧不仅讲好故事，更点亮了文化，并且深度联动实体经济，成为国产剧精品化标杆。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聆听国内大事， 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近日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持续强降雨，多处出现严重内涝。河南一家馒头连锁店的负责人王先生等人驱车21小时赶赴南宁未开业的门店，加班加点，每天赶制超5000个馒头，连同物资一起运往受灾地区。7月9日，广州雪雷香氛博物馆迎来开馆1周年。馆长温浩聪在一周年庆主题论坛中回顾了博物馆开馆一年来的运营实践。温浩聪向记者表示，雪雷香氛博物馆自开馆以来得到了很多海外游客的关注，我们希望能够以此作为一个开头，将香的部分赋能给更多博物馆，让更多海外游客看到中国与香有关的博物馆的整体形象。近期在街头出现新型 AI 诈骗，一位阿姨拿着手机打视频电话，她拦住路人，说自己银行卡号太模糊，想请对方帮忙对着镜头读一下卡号。只要路人对着镜头读出卡号数字，骗子就会同步抓取人脸和声音信息，之后在网贷平台冒用身份疯狂贷款。安全提醒，不要因为好心而背上巨额债务。最近福建一位患有高血压的女士连喝了3天绿豆汤后突发脑出血，医生表示高血压患者每天大量的饮用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稀释降压药的作用，导致血压失控急剧升高，最终呢造成脑出血。医生提醒，服用以下药物的人群建议每天摄入绿豆汤总量不超过200毫升，且饮用绿豆汤的时间与服药时间至少间隔2小时。近日，常州的曹女士报警称，辛辛苦苦种的菜地被人偷摘，民警尽心调取监控，最终抓获偷菜贼。民警小案不小办，尽职尽责的态度让曹女士感动不已。为表感谢，曹女士竟顺手送来一台新的冰箱，请民警吃冷饮。民警受宠若惊，坚持自费买下，将冰箱放在所里，激励大家。近日，江苏南京的赵阿姨到银行取20000元现金，陪同保姆却悄悄给工作人员递纸条，提醒对方老人正在遭受网络诈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经过民警再三询问，赵阿姨这才承认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大师，准备让对方帮忙消灾。经过民警劝说，赵阿姨打消了给对方汇款的念头。最近山东一男子看爷爷摆摊辛苦，将爷爷的花生米和桃子全部买走，在称重的过程当中，男子用手摁着秤增加体重，爷爷觉得重量不对，连续清零3次，要求重新称重。男子被爷爷朴实诚信的品质感动，男子最终给爷爷多一些的钱，爷爷呢推辞不要。网友表示啊，善良的双向奔赴。

0: 近日，云南景东一村民进山捡拾野生菌时，意外发现一株巨型野生红菇，菌盖直径16厘米，整株高23厘米，菌柄粗5厘米，净重200克，品相完好，长势饱满。红菇肉质肥厚紧实，口感清甜鲜香，是煲汤食补的优质山珍。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社会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接着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近日，内蒙古2岁娃不慎跌入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危急时刻，列车长扎日嘎没有丝毫犹豫，快速摘下身上设备，仅用2秒完成判断，从车厢连接处纵身跳下站台，不到1分钟便将孩子救起，点赞平凡英雄。同时也提醒各位家长要看好孩子，确保孩子在视线范围内。近日，广东珠海的刘女士邮寄一件价值18.6万元的翡翠手镯，结果快递员上门取件时不慎将手镯摔在地上，出现2处裂纹。理赔专员表示，公司决定赔付2.4万元，被刘女士拒绝。刘女士称，手镯是18.6万购入，摔裂就基本没有价值，并且事前已经私信提醒货品贵重，只是未做保价，理应全额赔偿。7月7日，涉事快递员称，他没有看到客户发的提醒，事后得知价格也十分担心，目前双方尚未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因得知台风即将袭来，9日上午，温州永嘉一位老人将羊群赶回羊圈，在赶羊的过程中不慎脚滑，被困悬崖下。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发现老人被困在悬崖下一处凹进去的岩壁处。消防员使用绳索攀爬接近老人，为老人制作了安全绳结，一边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耐心指导他握紧绳索，配合发力，沿着悬崖陡坡缓降。经过紧张的救援，老人最终安全脱险。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台风临近期间，山区、悬崖等危险地段极容易发生次生灾害，请务必远离危险区域。再来关注到几则健康提醒。暑假陆续开启，孩子们的清水活动增多，防溺水这根弦必须要绷紧。岸边湿滑，水草缠绕，淤泥陷落，浪涌和离岸流都可能会带来危险。如果发现有人溺水，要第一时间呼救报警，优先使用工具施救，切勿盲目下水，更不能够手拉手救援。安全无小事，暑期多一分提醒，孩子就多一分保护。午觉是有讲究的，晚睡晚起为啥不可取呢？医生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要尽量维持生物钟的节律。每个人晚上选择的睡眠时间受到遗传、生活习惯和工作性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最关键的是，不要破坏生物钟，褪黑素和生长激素的分泌应该都是在晚上11点到凌晨3点之间。晚睡晚起对人体，尤其是对大脑的损害，其实是不可逆的。被洪水泡过。

0: 的饮用水千万不要喝，因为虽然看上去盖子是紧合的，但是可能有一些杂物已经混了进去，水已经变得不卫生。提醒大家，所有被洪水泡过的饮用水和食品都尽量不要食用。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3: 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名单揭晓，安徽农业大学参与完成的蛋鸡高效精准育种技术体系创建与新品种培育推广与水稻高产优质均衡群体理论与技术集成应用两大项目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日前，淮河文旅大环线晚玉一家亲安徽文旅推介活动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大环线巴士集结亮相，推出美食非遗沉浸式市集，面向河南市场发布系列适配线路产品，惠民政策达成游客互送、线路互推等多项晚玉文旅合作成果。暑假期间，芜湖市樊昌区峨山镇整合大学生志愿者、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依托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等场所，举办公益暑托班，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于7月10日正式开打，赛事热度持续攀升。7月9日，记者走访合肥多家潮玩门店、精品商超，了解到，伴随赛事推进，世界杯周边品类丰富，既有大型联名收藏公仔，也有小件盲盒、装饰摆件、球星手办等潮流单品。受访商家表示，多款世界杯主题小件盲盒挂件已经售罄，热门收藏款仅少量补货。暴雨天自驾出行应该做到：一、灯光车速要控制好，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二、路上积水要避开，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三、停车位置要选对，尽量停在地势高的位置，汽车暴雨当中熄火要果断弃车。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巴威携风带雨而来，上海周末户外活动按下了暂停键。目前上海已有多项大型活动确认取消或延期，海上客运航线同步停航。据警民直通车上海介绍，线上开具有无犯罪记录证明服务完成升级，新增智能预填一键提交功能，市民可以通过随身办全流程线上办理。据乐游上海介绍，第六届半马苏河文化旅游节将于7月11日启幕。本届文旅节以欢乐水岸、魅力普陀为主题，活动持续3个月，策划数百场文商旅体融合特色活动。7月9日，2026首发经济发展大会在南京举行，这已经是南京连续第5年举办此盛会。但这绝不只是南京的独角戏，而是江苏向全球秀出的一块经济腹肌。全省持续落地区域首店，首发经济遍地开花。更重要的是，首发经济带来的不仅是消费，更是产业。江苏不只是把好品牌引进来，更是让好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世界，未来还有更多的惊喜值得期待。日前，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推出扬泰往返广州航线一飞到家行李门门到门的全新服务，旅客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行李托运。据介绍，旅客线上预约后，快递员上门取件，全程代办机场托运，行李随航班运输，抵达之后直接送货上门，告别排队托运、行李转盘久等的困扰。7月9日，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在无锡发布。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潜在独角兽企业共796家，区域分布上，2025年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的潜在独角兽数量均超过100家。江苏的潜在独角兽企业共203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苏州、无锡、南京三市位列江苏前三。日前，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启动应急资助工作，确保对受灾群众家庭、学生应助尽助。通知要求各高校要立即全面摸排受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影响的学生人数及其家庭经济状况，重点关注灾情严重地区及原建档立卡、低保、特困救助供养等特殊困难学生群体。各高校要立即开通临时困难补助申请通道，切实帮助受灾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困难。对于因灾导入入学困难的新生，可以先行办理入学手续，暂缓交纳学费。日前，常州市慈善总会迅速向广西灾区拨付100万元专项救灾善款，并开通了线上捐赠的渠道。爱心捐款将定向用于灾区物资采购、安置保障等工作。慈善总会表示，将持续公示善款流向，透明公开资金的支出明细，跟进灾后重建需求。长三角方面内容接着来关注。近日，无锡一辆 SUV 侧翻，驾驶员被困驾驶位难以动弹。危急时刻，路过的外卖员郑海涛、洪志强、阿德穆丹且果断地上前施救，与民警合力引导被困者打开天窗，成功将驾驶员救出。7月8日，三名外卖骑手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并获得见义勇为专项奖励。7月9日，浙江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闻发布会在杭州举行。记者了解到，当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越来越具有迷惑性，不少骗局披上了服务、关心、帮忙的外衣。刷单返利诈骗利用老人想补贴家用、减轻子女负担的心理，先给一点小利，再层层诱导垫资，最后携款而逃，让老人蒙受较大的损失。今年以来，全省通过短信、电话、上门见面等方式开展预警劝阻，成功避免群众损失50余亿元。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为各位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哎呦哎呦，
4: 怎么了老张？
3: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4: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
5: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 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6: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局，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